0: 有没有人方便帮我拨打一下彭家桥的电话呀、啊？
1: 你去那边有事吗？
0: 这边有人，这边有人可能需要送到那边去一下啊。他整个放歌的过程里一直在那边拿那个樱桃小丸子在直播间的各个地方拍照里。
1: 哎，你们聊你的，我做几个图
0: 片。麦克风上、那个音响上、我的帽子上、我的肩膀上、电脑上等等。
1: 你的帽子上没有拍到啦，就别讲不要动静，要做节目干什么？
0: 我没动，是他自己掉下来的，好不好？
1: 胡扯，好气哦。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的话题。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是，请问一下大家，如果给你的收到的礼物排一个序的话，前三名你会排给谁？
0: 就目前你的当前的心境之下，你觉得这些礼物排名排的最前的会是哪些东西呢？
1: 对对对，可以来说一说。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我所有的礼物里面最有意义的就是我儿子从初中开始每年存零花钱，在我生日都会送一个

0: 生肖黄金，虽然是小小的，然后编在绳子上戴在手上的，可是这是他的一份大大的心意呢。他说要给我集齐十二生肖。哦，
1: 孩子是不是？
0: 那就是这样啊。哦，对，我跟他说我先带着，以后都是给他的。哦，
1: 你看我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就有人真诚的在回答，有些人在逃避。我知道你们
0: 什么，
1: 就我说孩子画那个一张画或卡片，
0: 哦，对对对对对，就作为礼物送的话，
1: 我听就说被嘴替说的哈斯巴尼笑死了。这个形容在我的脑子里但凡闪过一下，我就会用母爱来压制自己。
0: 哦，对对，
1: 心里默念大爱大
0: 爱大
1: 爱,
0: 大爱所以塞纳就是会买一些很美丽却没有用的东西。我
1: 不
0: 会，对，
1: 甚至美丽都没有。
0: 我是会买一些实用但是不一定美丽的东西，我是一个实用主义。你们信我，你们怎么为什么没有人相信
1: 我？
0: 我
1: 最近有看到一个包，你可能会喜欢。
0: 我不会喜欢一个死亡金。王金，我跟你讲啊，
1: 不是真实的那种，我觉得你会喜欢的。
0: 他一张嘴我就知道没什么好屁。
1: 不是啦，
0: 屁能讲吗？不好意思。这可以。
1: 我就说了吧，
0: 这挺好看的。
1: 我这个人真的很发自内，我觉得是啊，
0: 因为它是一个
1: 就现在很流行的那种
0: 红白蓝，
1: 红白蓝的那种以前的老式编织袋，
0: 就是编织袋那种
1: 做成了双肩包，
0: 对，双肩包，
1: 它有双肩的，也有挎包，什么全系列都
0: 有。
1: 这海德你可以去网上找，
0: 这我觉得可以，你可以送我啊，
1: 知名品牌，
0: 可以送我。
1: 它其实是球包了。
0: 可以送我，
1: 你又不打球，
0: 可以送我，要你看我要看吧。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如果是生活当中送的礼物的话，他说可能是工作的原因，我很喜欢走心的礼物。之前自己带了一届毕业生，有小朋友就给我画了一幅画，是拍了一张照片，画得非常好，我很喜欢。然后有家长在我一直发的群相册中选取了我和孩子们的照片，做了一本相册。我收到很惊喜啊，因为从一年级把他们带到六年级，所以呢我也给每个孩子做了一份一年级和六年级的对比相册。但如果是生活中老公送我的礼物的话，那我就喜欢收红包和金子啦。如果是闺蜜送我的礼物的话，一些精致的小饰品我也爱不释手。
1: 哦他还是分得比较细的。
0: 对对对，
1: 就他既有那种情感上走心的那一面，
0: 是是是，
1: 又有面对自己老公务实的那一面。
0: 老公务实比较好，这个很棒。所以
1: 然后跟闺蜜之间又是一些彼此之间的小情趣，
0: 这也是爱不释手。
1: 对对对。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是请问一下大家，如果给你收到的礼物排名的话，你会排前三有哪些吗？可以给我们讲一讲。然后如果是大家就是收到健康，你们会不会觉得说非常的安心？
1: 因为最近有太多人向我索要这个了，
0: 健康的礼物。
1: 就从昨天我透露我有给周凡之后，
0: 对对对。就是这是一款那个浮尸草本丸肚脐贴，
1: 没错。
0: 这款肚脐贴的话呢，它是跟去年相比较的话是升级版的，土家一号浮尸草本丸肚脐贴。然后这款产品是由土家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国豪老先生主导研发的，他本人是在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界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跟地位的。然后呢，他用到的是一些这个非遗的一些配方，然后做了一个肚脐贴。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中医看来的话，在夏天的时候一定要出湿气，
1: 大家湿气都比较重，
0: 一年的舒适度才会比较好，然后你身体也会比较好一些。
1: 大家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的关系，可能也会导致大家好像身体当中湿气比较重。
0: 对，你比如说像生活习惯，什么这个喜欢喝点冰的呀，
1: 睡得又晚呢，
0: 出入空调房啊，对吧？那个吃辣的呀，对吧？熬夜、刷手机，你又不运动啊，等等，对吧？再加上夏天雨水比较多，然后湿气就会被困在身体当中排不出去，所以这一款产品它就是帮助大家去除湿气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从初伏到末伏，这个已经入伏了，前段时间已经入伏了，从现在开始
1: 使用的最好时机。
0: 对对对对对，是的。然后就是塞到肚脐眼里面去进行贴就好了。
1: 对，
0: 当然这个不同男性女性大家需求不一样，可能说明书上会有一些更加细致的了解，
1: 说明书写得非常仔细，
0: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们身材管理期间，你在睡前肚脐眼上这个贴一粒，双脚涌泉穴各贴一粒，早上撕掉就非常简单跟方便。然后如果是男士的话，可以贴在这个关元穴和涌泉穴，就是湿气偏重容易上火的朋友，你贴之前在那个草本丸上面滴一滴白酒，或用姜片擦一下身体，就会更好，
1: 效果可能会更好一
0: 些。目前的价格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到手十盒，一盒30粒加30贴，一共300贴，
1: 因为它一盒当中
0: 才几毛钱，
1: 会有两个小盒子，两个小盒子长得是很接近的，
0: 对，
1: 所以大家都查看一下，有一盒是丸子，有一盒是贴纸。
0: 对对对，它贴纸这一次有做升级，
1: 没错。
0: 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哈，你去看一看，其实它效果我自己是很喜欢这款产品，它效果我就觉得很好。
1: 对，因为你的身体会有直接的反应，有些人身体没有直接的反应，但也不代表它没有作用。
0: 对，你要长期使用。
1: 很多人就说，为什么那个丸子贴完之后还在啊？很多人以为
0: 它
1: 会消失，
0: 它不会消，它就是在的，它就是在，它是就穴位刺激的。
1: 消失比较吓人吧，朋友们。
0: 对对对，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啊。
1: 是的，是的。
0: 今天在节目里面我说了吗？输入"肚脐贴"三个字啊。
1: 肚脐贴，肚脐贴三个字。
0: 肚脐贴三个字，好不好？肚脐眼的肚脐，贴贴的。

0: 贴、肚脐贴。
1: 其实这些年来，大家送礼物好像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健康产品。
0: 嗯。
1: 就比如送一些大家可能日常会补充的补剂啊、等等。
0: 为什么肚脐贴盒子里只有丸子没有贴的东西？哈，
1: 有，
0: 应该是有贴纸的。如果没有的话，你问一下客服，好不好？
1: 一定是有的。那两个盒子，大家、两个盒子是长得差不多的。
0: 对对对对对。两个盒子你都拆开看一下，就一个大盒里面有两个小盒，你看一下。
1: 昨天我们的客服还有特别提醒我说，如果有听众要问到的话，要记得提醒他们。
0: 哦，好的好的、你去看一看啊。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收到礼物如果排名的话，前三你会喜欢哪些？
1: 是的，
0: 有朋友他说中旬刚刚过完生日，最有意义的就是我儿子用奖学金独自一个人去买了一个钱袋子的银项链给我。
1: 哇，
0: 平时的钱可是用的非常节约哦，这个对他来说属于斥巨资购买了，
1: 而且是自己去买。
0: 对，
1: 就是有给惊喜的感觉。
0: 对呀、就可好了。孩子
1: 还有听众说，第一，亲手制作的有独特意义的手工品、
0: 嗯、
1: 第二，用心选择，投其所好选择而购买的、
0: 嗯、
1: 第三，价值不菲的。
0: 哦，
1: 希望别人送我的呢，至于我送别人的话呢，二三一的排序，因为我本人不会手工，谢谢。
0: 哦哦哦，我也不会手工。但是我觉得我也不想收到手工的东西。
1: 手工我没有做过什么手工的礼物送人，
0: 要么就是卡片什么之类，但是我就觉得
1: 哦，我有写过字送人。
0: 写字
1: 是对方要求的，
0: 福字吗还是什么？
1: 不是，就是他要的，写了一个字。
0: 你可以写个美送给我吗？哎，我们把潮，哎，你把那个潮贴住，美台九六九，
1: 美台
0: 就是美丽之台、啊、
1: 美台不行不行。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肚脐贴我收到了，我贴着没什么反应，但是已经持续贴了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就感觉好像身子没那么沉了。那就有，
1: 它其实本身就是、就建议大家是要使用一段时间的，
0: 对，长期使用。用多少度的白酒擦？
1: 你有多少度的？你说说看。
0: 应该都 OK 吧，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
1: 四十来度五十来度都行。
0: 对，如果就像刚才那个朋友他说身体没那么沉，其实好像湿气重会有一个反应，就是早上起床之后四肢很沉重，就好像抬不起来、胳膊抬不起腿似的。
1: 对，
0: 而且舌头上有齿痕，浑身没劲。我跟你讲啊，哈爷周凡的齿痕你们真是没机会见的。你们要是见到你们就有福气了。
1: 有那么夸张吗？我没注意看过、因为我日常不叫他伸出舌头。
0: 你快点让他伸出舌头，不然的话贴两天那齿痕就没了，你就来不及看了。
1: 这样子、
0: 啊、我是这样认为，
1: 说一场奇观即将消失。
0: 对，然后如果说你浑身没劲儿，还容易出虚汗、明明你挺瘦的，但是你小肚子哎总是鼓鼓的，你怎么减肥都没有用。然后这些可能都是身体体内的湿气比较重导致的、然后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这个肚脐贴的话叫草本丸肚脐贴，它是通过穴位渗透的原理。
1: 对，
0: 其实它是就是深层次的滋养，它不是说哦被你的肚脐眼吃掉了。它没有，暂时肚脐眼还没有这个
1: 肚脐眼暂时没有牙齿，
0: 对，所以就是它就还在，但是它是通过穴位渗透的原理，升级之后的那个贴纸它是自带圆环的，
1: 对，
0: 可以精准的固定住那个草本丸，
1: 以免就有人觉得说自己睡觉挺不老实的，翻来翻去可能会掉啊或什么的。
0: 对，如果是大家，你比如说你长期喜欢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天一热就爱吃冰的，熬夜刷手机，你又不运动，完之后呢那个喜欢空调房间里面待着，
1: 感觉有很多人一一被击中、
0: 这个户外比较闷热，然后室内又比较寒凉，这种冷热交替等等，
1: 是的是的，
0: 这些状况都可能会导致身体当中的湿气比较重、我跟你说我极喜欢这个贴哟，我又送了我妈一盒，因为样品也不多了，没了已经没有了。然后我就准备，就是我现在用的差不多用了一半了嘛，就是还有一盒的一半嘛，然后这用完之后可能还是要再下、
1: 还有两盒已经被人预定了呀。
0: 对啊，所以就是这款产品价格也很便宜，就是199块钱到手十盒，一盒30粒加300贴，一共是一共30粒加30贴，一共300贴。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的话，可以了解一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肚脐贴三个字就可以了啊。然后平均一贴才几毛钱，全家一起贴，从初伏到末伏，整个夏天的湿气全部都排完。
1: 是的，
0: 所以就是对身体来说是比较好的、
1: 大家问的越来越细节了。是用酒精还是用白酒啊？白酒就可以了。
0: 白酒，好吧。怎么了解内蒙古旅游？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宝宝，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得到那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好了。
1: 是的，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礼物，就是以你收到的这些礼物当中呢，你觉得排名比较靠前的会是哪些东西呢？
0: 有朋友他说，高二生日那一年收到朋友很用心的生日祝福册，里面集齐了好朋友的手写生日祝福以及关怀，还附有送祝福的人最近的照片，有来自他校的初中好朋友的，高一分班前他班好朋友的，看着熟悉的字样和超乎意外的集合就很感动。
1: 高中的时候、
0: 是有人帮你集合起来，
1: 高中的时候这些东西真的会让人觉得
0: 对对对对对，
1: 哇，很有感慨的样子。
0: 哎，他说这是第一名，就是一个金葫芦、看见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1: 这看到感觉男女都行。
0: 对，这个好像男生女生都可以带， 对不对？
1: 他说礼物呢除了金子和钱其他都是第三名。
0: 哦，金钱，懂了。那个输入肚脐贴三个字，不是祛湿贴哈，肚脐眼的肚脐、肚脐贴。
1: 是的。
0: 然后还有朋友说

0: 去西双版纳旅游的，直接输入西双版纳四个字就可以了啊，别输错了，好不好？
1: 你们目的地那么明确，就不能尝试直接发目的地吗？
0: 对，不要加逗号、句号、空格等等这些内容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说你就是对于你礼物收到的那些礼物的总结，前三名你最喜欢的有哪些？可以来讲
1: 讲。就目前这个阶段吧，我们就不说以前了，好不好？
0: 对，
1: 就当下你觉得说这些礼物当中哪个是你最喜欢的，哪个是可以排第一的？
0: 是的，是的，可以来说一说。想知道塞纳跟王晶互送过什么礼物？你们最喜欢对方哪个礼物？我们好像有说过吧，
1: 刚好笼统的有讲一下。
0: 对，
1: 我送过
0: 王晶送过我唇膏，
1: 我送的都是比较实际的东西，
0: 唇膏，然后还有什么忘了？
1: 包啊，
0: 你说那条死鱼哦，就是一条非常真实的鱼的形状的包。
1: 然后今天送了他一个樱桃小丸子，
0: 对，今天送了我一个樱桃小丸子的捏捏。我送过王晶，我送的
1: 削皮刀，
0: 才实用吧？
1: 削皮刀还有呢？
0: 削皮刀。然后我送过你一个那个行李收纳袋，你现在有在用吗？
1: 没在用。
0: 干嘛不用？还给我。
1: 我好像能清楚的记得它在哪，但是我没有拿来用过。
0: 你用啊，收纳耶。
1: 我好像没有什么机会用到它。
0: 你怎么这么笨呢？这都不会用。
1: 你还送过我那个？
0: 还送你什么？我忘记了。
1: 匕首。
0: 哦，对对对，我送过你手环吗？
1: 有。
0: 是不是？我还送
1: 皮手环，
0: 那可好，头层牛皮的。哎，那你手环呢？
1: 在家呀。
0: 你戴呀。给我，还给我
1: 东西，不是这
0: 个
1: 人，
0: 不是因为他没带，你就可以送给我啊？那手环它是皮的，然后它上面我有跟你讲过嘛，它上面那些花纹什么都是蒙古族的那种传统花纹。
1: 你还送过我一个玛瑙的手链，
0: 对，我还送，哇，我送你这么多玛瑙手链还给我，你也没带啊？
1: 在车上，
0: 在车上，
1: 因为有的时候会带，然后在车上的话，有的时候就把它拿下去打球。
0: 那个玛瑙手链其实还蛮好看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个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内蒙古，我不知道大家快去了解一下，我们内蒙古就是那个出产那个玛瑙，然后它是草原上戈壁滩上面那种小玛瑙石，当然也有大颗的。然后我就是有一次回内蒙，然后就是买了几条送给身边的朋友，它是完全是原石，但是它里面会有别的颜色，
1: 因为它不是那种规则的形状。
0: 对对对，它就是原石，
1: 还挺好
0: 看的，就原本的石头，然后它有不同的颜色。其实我们小的时候最喜欢就到戈壁滩去捡石头，就好喜欢，其实就会捡到。还有一种玛瑙，我给你推荐一下，但我们不卖啊。
1: 推荐玛瑙干嘛？
0: 我下次可以带一颗给你啊，但是因为太贵了。
1: 多贵？
0: 它是一颗，就是那么，比如说一颗那个珠子，可能就几百上千块，因为它是叫做糖心玛瑙。就是我们叫糖心玛瑙，哎呀，我给你到淘宝搜一下，你就知道什么叫糖心。
1: 是中间有很明确的东西吗？
0: 对，
1: 可以看到。
0: 对，
1: 哦，
0: 这是不同的颜色。
1: 我懂了，我懂了。
0: 糖心玛瑙。
1: 如果说以他送我的礼物当中，我最喜欢的应该是那一把匕首。
0: 哦，哎，就类似于这种的。
1: 哦，这个好看呢。
0: 对呀，哎哎哎，就。
1: 这不错耶，这看起来很像假的东西耶。
0: 什么55块钱一斤？
1: 这是假的吧？
0: 一斤55，这个应该是假的。但是我们小的时候真的会去捡那个糖心玛瑙，
1: 看起来很像假的啦。
0: 对对对对对，就还挺贵的。
1: 对
0: 对啊，就还挺好看的吧，对不对？
1: 之前我刚刚说那把匕首，那把匕首就真的很精美呀。
0: 对，是我们蒙古族的那个蒙古佩刀，但是没有开刃吧？应该你自己开一下，
1: 我没
0: 开，可以切西瓜。
1: 切西瓜
0: ？Why not？ 为什么不能？
1: 出去吃羊肉可以拿出来切一切啊。
0: 那个有一点太惊人。哎，你这么总结的话，我给你送的礼物真的好多哎，有一些我都忘记了。
1: 我记得啊，
0: 我还送给你过韭菜花
1: 酱。
0: 酱对。哎，排名前三，你最喜欢的是那个匕首，第二名呢？
1: 第二名
0: 玛瑙手串应该排得到前几吧？
1: 第二名是那个卓别林。
0: 第二名是卓别，第三名是玛瑙手串了吧？
1: 第三名
0: 还排不上。
1: 那个皮手环，
0: 哇，你真的很，就是你这只图外表，
1: 因为玛瑙手串它特色不明确，
0: 玛瑙手串特色还不明确啊，
1: 就是以那两个来说，它内蒙古特色那么明确，然后卓别林就是有趣，
0: 哦，好好好，有趣有趣，你看就喜欢点没用的东西，我说的是吧？西瓜它也不切。啊，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雅诗兰黛全球知名的护肤大牌小棕瓶精华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秒杀这两个字可以进行下单。官网价格100毫升要1400左右，今天399块钱买一得二，到手整整2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00块钱，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大家可以囤两组慢慢使用，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它是浅棕色的这个质地，是清透的这种肤感，上脸之后秒吸 收不黏腻，干皮用完之后呢水润不紧绷，油皮用着也清爽不闷痘，泛红的时候大家涂上就像给皮肤进行灭火，夏天敏感期使用非常的舒适，
1: 是的，
0: 后续上底妆呢也不会搓泥，然后雅诗兰黛大

0: 都非常了解，是属于全球知名的护肤大品牌。
1: 嗯，
0: 而且呢，这一款这个小精华小棕瓶的精华也是火了几十年，是公认的精华界的尖子生。它的品牌、它的口碑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空瓶无数次依然会被大家无限回购。
1: 是的，
0: 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秒杀”两字进行下单，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免5块钱。商城有非常多的品牌好物等大家来抢，品质保证，专属客服在订单查询查物流，可以拨打电话，客服电话是400-699-2799。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
1: 是的，然后今天聊的是关于送礼物这件事，大家收到的过的礼物里面，如果给你们来做一个排名的话，大家会把哪些礼物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呢？
0: 对对对对，可以来跟我们
1: 分享一下。出于价值的考虑，出于情感的考虑，出于你觉得是不是投其所好的考虑等等。
0: 他们说什么55一斤，给我来2两。对呀、啊，玛瑙手链他西西非常喜欢，天天戴。他说幸运链啊，进考场的时候高考考场都戴着。对啊，
1: okay,
0: 可好了、嗯。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回来。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2: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九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0791-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叫
5: 叫叫！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安，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潮流的潮，电台的台，九六九是阿拉伯数字。
1: 嗯，
0: 大家关注之后呢，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没错，
0: 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那个收礼物。
1: 是
0: 的，就是如果你给你收到的收过的礼物进行排序的话，前三名分别是什么呀？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啊。
1: 嗯、有听众说收到礼物的话呢，我就会想起和我媳妇儿刚恋爱的那一年，有一天是我的生日。他在0点的时候呢跟我说了生日快乐，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异地啊，而且他并没有熬夜的习惯，我当时就觉得很感动。
0: 哦，
1: 对方说了一句话，
0: 有形饮水宝，
1: 生日祝福。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懂了懂了。
1: 现在还会这样吗？
0: 现在啊，现在可能需要一些金子吧。然后那个，如果是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创意装饰。创意装饰的电话是88206222。创意装饰现在呢有在推出一个就是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就是这个模式可好了，可以解决大家装修的时候有一些隐患和考虑，对不对？
1: 对，
0: 大家的顾虑可能都帮大家直接解决掉了。因为前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就是有一个反正装修公司他跑路了吧，18户的那个业主他的钱款受损，然后有一些人交了十几万，但是就刷了墙。
1: 所以就是这些，你知道行业当中的老鼠屎就会影响大家对于整个行业的判断。
0: 对，所以很多是那种就是哎钱交了不给我干活怎么办，或者干特别慢怎么办。
1: 所以创意装饰就推出新的举措，
0: 对，它就叫做施工分段验收。你水电啊、瓦工啊等等这些不同的工序合格之后你再付款，
1: 对，
0: 施工不合格就会免费的返工。你这样的话你上家拿不到到款项，对不对？
1: 对，
0: 不像是那种传统的装修，你提前要付一个6-7成的款项，
1: 就分阶段来进行，
0: 对吧？那这样的话，你主动权不是放在商家那儿？商家想说，反正我落袋为安，对吧？60%-70%，反正我也不会亏太多，
1: 对
0: 吧？那你这样的话，他肯定就是急着去回去就收钱去了，就不会给你装修，对吧？怎么办？所以商家为了回款也会主动的赶工期，这就是创意装饰给大家推出的先装后付的模式。他也不敢随意的有增加一些项目啊，他所以质量啊、工期啊、加价的问题一次性就可以规避了。而且创意装饰跟我们广播电视台有
1: 深度合作，
0: 哎，长达10年的长期合作了，所以它的公信力也是有保证的啊。我们台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专门担任了品牌品质监督官，全程给广大的业主品质装修进行保驾护航。另外呢，品牌还提供了全屋个性化的定制服务，根据每一户家庭的这个审美啊、哎生活习惯啊，会搭配一些不同的材质进行设计。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现在还有一个 20个稀缺名额的这个活动啊，会有一个原价25000块钱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里面还包含了索菲亚的软装、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非常多的一线大品牌。然后报名成功还可以免费领取功夫女足的主题电影票。
1: 是的，
0: 88206222，88206222。
1: 有任何装修的需求或者跟装修有关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
0: 是的，直接打电话过去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聊一聊收礼物这件事情。
1: 我还想起来，我送过你一个东西。
0: 什么东西哦？
1: 我送过你一支笔。
0: 哦，对，还在我家。
1: 那笔好用吗？
0: 那个笔我没用。
1: 那是一个限量版嘞。
0: 我不知道要怎么去用它，
1: 不
0: 是就是有一点不想去破坏它的初始状态的感觉，因为它还蛮漂亮的。
1: 它是一个季节限定，
0: 就是荧光绿的那种颜色。
1: 对。
0: 就是很漂亮，然后盒子我也没拆，就现在还是放在我的床头柜里面。
1: Okay、
0: 对对对对对。
1: 它可以排进前三吗？
0: 不可以。我觉得排名第一的是木姜子根，因为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就把它掏出来，然后就现场在那个季季红的调料碗里面磨，然后旁边的路人都在看
1: 我。
0: 我
1: 最近在家里煮泡面的时候会搞一点进去。
0: 对呀、啊，那个很好哎、欸，那个。
1: 对。
0: 还有朋友他说同事送我的二手蒸汽奶瓶消毒柜，开始我还有点嫌弃，没想到生娃之后利用率最高的小家电了。
1: 这是当做礼物送的吗？我们要是礼物，不是那种平时送的东西啊。
0: 对，就是礼物吧，算是、可能算是说，哎，送宝生宝宝了，送你一个二手的礼物。
1: 这是我们家之前我们家宝宝用的，这种应该就是算礼物吗？
0: 我觉得算是用不上的东西，二手转让、是免费转让。
1: 对，
0: 还有朋友说我最喜欢精心准备的礼物，最好是把我最近想要的那种。
1: 最好是最近想要
0: 那种，后面才是金子跟钱。
1: 哦，他把他最近的就是近期欲望还在最前面。
0: 对，你近期有想要什么东西？没有要送，只是问一下。
1: 我最近好像没有什么物欲耶。
0: 哦，那很好啊，因为你最近真的花太多钱，你不需要有这个物欲。
1: 我最近没有花很多钱。
0: 还有朋友他说，那我看一下你账单，
1: 3700多，
0: 这么多啊？
1: 到目前为止，
0: 哎呀，这是花钱第一名。
1: 但因为我那个出去的酒店是之前就订了的，所以不算在这里面。
0: 哦、
1: 如果算起来的话，就可能会多一些。
0: 对啊，你算进去嘛。到时候8月13号也好有的聊啊。
1: 不是，我们现在要正视我们为什么要从7月13号开始记账这件事，不是到时候来比拼谁花的多。
0: 我们要节约，
1: 我们是到时候要去研究一下我们的这些钱都花在哪儿了。
0: 对对对、有朋友他说收到过一个投影仪，是我迄今为止让我感觉到幸福感最强的礼物，每天下班就躺在床上沉浸式的追剧，是我生娃以后再也回不去的快乐时光。哦、
1: okay.
0: 就他最最最喜欢排名第一的是那个投影仪。还有听众他说他说只要是我老婆送你的礼物都是最好的，不分排名，赋予了爱的属性，那就是无价的。
1: 老婆是在旁边吧？
0: 老婆还在旁边，应该是拿一把枪说
1: 匕首匕首
0: 先给我打字。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啊，聊一聊就是如果说给你的就是礼物进行排名
1: 的话，收到过的这些礼物，
0: 对，然后大家会想要排前三的有哪些，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我刚刚说我目前、
0: 那个、
1: 啊、
0: 那个张世元来，你未婚妻。他说我的笔呢？不是，我们也有分到一支。
1: 他们没有分到吧、
0: 不是那个笔，他说的是那个电影那个笔。
1: 哦哦哦，对哦，
0: 对，你要给他们，
1: 都忘记了。
0: 对，你还送过我那个笔是吧？王晶说的那个笔是另外一支，它是绿色的。
1: 对对，是另外一个笔，
0: 水笔。对对对，可能比你要得到那可贵多了。该说不说的，来来来，快，王晶。我问你啊，口播稿当中你最喜欢读的前三有哪些？
1: 西双版纳。
0: 好，我交给你。哦，不好意思，那个
1: 上半你读完了，是不是？
0: 读完了，昆大力给你。好，你再选一个。
1: 你说离得近一点。
0: 对对对，就是相同的，差不多的方向。
1: 其他的除了西双版纳，其他都是第三。
0: 其他都是第三。哎，新疆总是能排名比较靠前吧？伊犁花海耶，薰衣草哎，你跟张学友在那边就是亲密的接吻，然后拍婚纱照啊，不是很好吗？不可以吗？
1: 好，我们这个是去新疆旅游的一个那个行程啊。这个夏天呢，跟着我们一起去到纵贯天山独库伊犁，这个活动会双飞8日游，圆大家一个新疆梦。因为很多人其实对于去新疆还是很向往的。这次呢，给大家的是7座小车换成7座的小车去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天当中就可以感受这个四季的轮转变化，还会在赛里木湖送你帆船出海，湖畔旅拍，把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头当中。因为旅拍现在很流行嘛，基本上大家出去想说，哎，我要找一个拍照技术好的旅拍来帮我拍拍照啊，
0: 不用
1: 了，
0: 现在就不用了。
1: 对，另外还会去到这个那拉提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当中漫步黄 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的夜市，这个吃的玩的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全程携程三钻的酒店会升级两晚四钻的酒店，豪华二加一的大巴。然后呢，美食方面呢，烤羊肉串啊，大盘鸡啊，羊拐抓饭啊，顿顿都是新疆味道。

0: 这次的团期呢，包括了8月9号，还有8月15号，都是双飞8日的行程。
1: 是的，
0: 专属团呢，品质有保障的，名额也不是太多，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后台回复“新疆”以及“旅游”，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
1: 哎，没错，然后大家详细的情况去问一下客服。另外给大家安排的是去往呼伦贝尔草原双飞7日游的纯玩团，
0: 嗯，
1: 然后也是我们江西独立成团的啊，就是从南昌。机场
0: 不是那种全国散拼的，
1: 哎，不
0: 用担心，
1: 不是哎，你是哪里，我是河南的，没有这种口音，就全部都是我们江西人，好吧，来，然后你这次的活动的话又给大家安排，就是比如说有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那个特色蒙古包的入住等等，全部都会有，所以你不想去操心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入住、游玩项目、景区门票的话，那么这一次的项目里面全部包含，7月底8月初8月中旬的价格仅需5080块钱每个人，
0: 是的，
1: 以上说到内容全部包括其中，没有任何的这个隐形消费，是纯玩团啊，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块钱。除了这个团之外，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很多线路都可以进行选择，你甚至单订机票都是 OK 的，
0: 嗯，
1: 然后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进群详细的了解线路的详情，
0: 是的，
1: 然后旅游顾问会给大家免费答疑，规划一下路线。另外你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详细的去电话咨询，当然微信号也可以加这个啊，18279547981，这是去往内蒙古纯玩双飞呼伦贝尔的行程。
0: 另外还有一个也是纯玩的，是去到云南的，给大家安排一个非常舒适的云南纯玩团，去到的是昆明、大理和丽江，总共是6天的行程，全程都是很轻松的状态，因为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呢，可以让大家自己好好享受这个度假的感觉。
1: 是的，
0: 粉丝的专属福利价格是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的每个人再减100块，全程都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也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而且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20人左右的这种精致的小团，早上通常都是9点左右才会出发的，就不需要大家说哎呦啊赶早起啊看日出啊，
1: 是是是，
0: 早起赶路啊等等等等，
1: 没错，
0: 让大家基本上都能够做到睡到自然醒。重要的呢是一个大家比较在意的细节，就是出门跟团旅游大家比较担心吃饭的事儿，
1: 嗯，
0: 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全程独立的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也不混坐，不要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就不会有那种很尴尬的感觉嘛，所以大家不管是带娃呀、情侣呀还是朋友结伴呢，吃的放心，做的也很自在，就彻底去杜绝这些尴尬以及卫生方面的隐患。
1: 没错，
0: 全程给大家安排的酒店都是4钻的酒店，大理会直接升级到海景房，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洱海的美景，出行点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最后呢是丽江动车返程，就不用长时间的坐车那种很辛苦的通勤啊。
1: 对，
0: 很多项目免费送的，包括玉龙雪山的大索道、雪山全套的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琴的实景演出全部包含，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等等等等，都会免费给大家安排，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每天都可以发团，所以大家有自己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后台留言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好了。
1: 没错，大家有任何问题直接去问一下客服哈。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内蒙古多少一个人，多少钱吗？你可以扫码进群问一下宝宝。
0: 对对对，
1: 好像是5000，完了多少来着？5080吧。
0: 5880还是5080啊？
1: 我看一下啊，5080。
0: 哦，5080。
1: 目前是5080，然后就是要看大家具体的线路。
0: 你看看你自己想要出发的日期，自己去群里问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好不好？
1: 去群里问一下，他就是那个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吧，哈，他不同线路价格也不一样。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
0: 他要死，
1: 怎么了？
0: 我一直在想那个笔现在放到哪里去了，因为我妈来帮我收拾过一次房间，我不知道爸爸那
1: 种子笔啊，
0: 对，丢哪里去了。
1: 拿去给那个外甥了，去写字的时候用了。
0: 因为有好多，因为有一大把。
1: 你问一下妈妈。
0: 我回去先找一找。
1: 哎，我觉得你们的妈妈，就是包括那个谁啊，前段时间丁俊跟我讲说，他妈妈也是这样子，就会帮他收拾东西，就帮他收东西。我妈妈从来不会，就是我的东西他就不会，就动，基本上不会动。
0: 哦，他是收拾就把它收拾好，但我妈现在我的东西她不太会，就是至少不会扔。
1: 哦，但会扔一个。那个海报的盒子，三角桶
0: 是我爸扔的，好像
1: 好气哦，感觉。然后有朋友他说是那个有种子的笔吗？
0: 他怎么知道啊？
1: 对对，
0: 我在节目里讲过吗？
1: 我忘记有没有讲了。
0: 是那个电影的周边，就是寂静的朋友的周边产品。
1: 哦，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来聊今天的话题，他说的就是关于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内容。如果你给你的收到的礼物排序的话，前三名分别是哪些？有朋友他说最近的礼物是，他说那个最近礼物是朋友忘记生日后 事后送我的手绳，有编一朵精致的。

0: 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3: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4: 怎么这么快啊？
5: 王晶，你讲真的，你这次花了多少钱？小汽车驮大汽车，大汽车驮小汽车，这什么车？
4: 就运输车啊！
5: 王晶买了一个小汽，就是模型，
4: 可口可乐运输车。
5: 好无聊哦，你男生。
4: 这不帅吗？干嘛紧闭双眼呢、啊？
5: 就是得有干净。我不知道哎，这是好看的，多好看的。
4: 这不好看，就是单纯的以好看来说，它都不好看吗？
5: 这很多可以看，你横屏竖屏对于我来说没差了，宝贝。乱瓦梨，
4: 就是以美来说，它也不好看吗？
5: 那个上就是这个面包车上面的那个小轿车可以拆下来的吗？
4: 可以，
5: 可以，还是说它本来是拆下来两辆车，你硬给它搭到？
4: 它本身就是一个车展运输车。
5: 哦，
4: 嗯，
5: 它会开走吗？就自己？
4: 就它就是那种车嘛，就是你往后退一点，它就会往前跑、啊。
5: 比如说，它就会输一个代码说，说哦，给塞纳送一个那个馒头，然后就把那个东西放进去，它就会到我们家，会吗？
4: 会哦，
5: 那就可以，那很帅啊，很好看。
4: 荒谬，你怎么这么荒谬啊？
5: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就是摆在那里的东西。
4: 你还买少了摆在那里的东西啊？
5: 至少这个捏捏还可以捏两下。
4: 你的东西都是摆在家里的。
5: 我什么东西要摆在家里？
4: 你
5: 说你
4: 项链手链哪个戴了？不摆在家里吗？
5: 我那不是装饰品，那是可以带的。你这个可以带不了，可以带在胸前的这个车啊。
4: 你要带也是可以、啊。
5: 你要怎么带？
4: 就是走路有点痛，会在那边弹跳。
5: 真是好笑，他
4: 一直捶打自己的胸口。
5: 哎呦，你这乱花钱呢！
4: 哈，
5: 对呀、啊，你就乱花钱呢。
4: 我跟你讲，就是但凡看过的，你是第一个说他不好的。
5: 别人，我跟你讲，别人都猜您的，
4: 不可能，
5: 都是猜能够。
4: 不连不连，
5: 我这个人几好连，我是有什么说什么哟。
4: 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给自己的、嗯、就收到过的这些礼物们做过排名、
5: 嗯，对，
4: 就你觉得会排在前列的前三甲分别是哪些东西？
5: 如果就是刚才王晶给我展示的他最近买的一个小送给自己小礼物吧，
4: 嗯、
5: 就是一辆那个。车上车好，你给他取名字王晶。
4: 它是一个运输车，然后运输车上面有运一辆跑车。
5: 不是谁家好丽丽运输车会把车绑在一个面包车的车顶上？一般不都那种大卡车吗？
4: 它本身就是运输车。
5: 车辆运输车不是应该是那种卡车形式，就那种？
4: 谁规定只有那一种啊？它这个是只能运一辆车的，不是装好多车的。
5: 那你就开走不就完事吗？你还运它干啥？
4: 没有油，
5: 加点油。
4: 好，不要再纠结这件事情，忘记它。
5: 然后就是红色的一个
4: 忘记它 ，stop。
5: 然后就那个车，如果别人送我的话，我会说哇，谢谢。
4: 我不想让你再形容这个东西了，你。
5: 我就会说，嗯，谢，哇，好红哦。
4: 一辆小丸子给我转过去。
5: 好漂亮的车，怎么会有两辆那么多？好大，好喜欢，嗯，喜欢这辆车，哇，好开心，谢谢你。
4: 就这么大。
5: 哇，那么小啊？多少钱？
4: 多少钱？
5: 为什么拍出来像这么大？
4: 因为我就是给了大特写、啊。
5: 多少钱？你先说多少钱？
4: 我不想告诉你，我现在不想再跟你说关于这个东西的事情了。
5: 200。
4: 再讲我就走了。
5: 300。
4: 我提前下班。
5: 有超过500啊？
4: 没有，哪有那么贵啊？
5: 100，有没有超过100？
4: 很便宜。
5: 有没有超过100？
4: 很便宜。
5: 你先说。
4: 差不多吧。
5: 那就是超过了。有没有超过200？
4: 没有。好。
5: 好贵。萨德宁斯。
4: 另外那个东西比较贵。
5: 你说日历那个，
4: 就是排球少年那个。
5: 排球少年那个日历，它好歹是个日历，对于我来说，那个车嘞，

0: 哎呦，有朋友说前一的礼物就是第一名的礼物是猛
1: 嗯
0: 男秀的表演门票，哦，就要看一些
1: 哼，哦，
0: 表演现场的秀。然后第二名的话是健身卡，哦，就他有收到的，他觉得前
1: 嗯嗯。
0: 二名的前两名的礼物。
1: 那我刚刚有说到，我目前觉得排名第一的是那个陈奕迅的黑胶碟，然后如果排名第二的话，就是那个话剧的门票。
0: 哦
1: 嗯，
0: ，OK，话剧们就别人送你的是不是？
1: 对，就是我很想看，但一直没有买到票的
0: 没
1: 剧。
0: 有买到，但是别人帮你买到了，
1: 嗯，
0: 别人有通过自己的方
1: 对
0: 法，
1: 对对对
0: 哦，
1: 对，
0: 那比较用心了。他们说
1: 嗯，
0: 哈，张世元现在是王晶的未婚妻喽，这么重要的改变，身为姐姐的我怎么都不知道，好好，举双手双脚赞成。他说妹夫昨天带
1: 这
0: 来
1: 什
0: 的礼
1: 么
0: 物非
1: 东
0: 常的
1: 西
0: 实用，
1: 啊？
0: 虽然我得到的是大家最后选剩下的，但是再一次证明了好人有好报。我妹妹早上想跟我换，我没有同意，本人确实很喜欢实用性强的礼物
1: 因为他
0: 啦。哦。
1: 好像也蛮喜欢出去玩的，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洗漱
0: 啊，
1: 包，
0: 就适合
1: 就是他
0: 他，
1: 选到那个，我觉得很适合。
0: 因为看起来我是不爱洗漱，对不对？
1: 看起来你本身就不是那么常出去玩的 人，
0: 我很常出去玩，
1: 你出去玩的那
0: 我不
1: 种，
0: 出去玩，哎，有什么理？你们猜是什么原因？
1: 你出去玩的性质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恶劣。
0: 算你好话说在这儿。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那个宝石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台里的那个主持人小薇，然后
1: 嗯，
0: 他那个。他很搞笑的，他的名字叫小 V，就 A B C D
1: 对
0: E
1: 对
0: F，我就不
1: 对，
0: 往下赘述了啊的 V，但是其实他本名是小 V，A
1: 你一直唱到 V 呀、啊，你唱啊，
0: B C 很长，算了不唱了。然后呢，小 V 她本身就是本来她就是特别喜欢饰品的一个女士，然后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台里安排她直接去到的是印度洋宝岛宝石基地的宝岛，就是斯里兰卡，然后会去到斯里兰卡，深入当地的矿区的源头，给大家去甄选高品质的红宝石啊、蓝宝石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天然的彩宝、彩色宝石。然后
1: 嗯
0: 这段时间，她也潜心研究珠宝的知识，她基本上已经快变成一个珠宝专家了，大概是。一个多月前吧，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他已经确定可能要去斯里兰卡了。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说什么，你要去斯里兰卡也太酷了吧！这
1: 对，
0: 次给大家安排的是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的矿主。然后
1: 嗯。
0: 他为什么叫家族？是因为他们这一家三代人，然后全部都是经营这个矿坑的。
1: 是
0: 然
1: 的，
0: 后呢，他们家的这个宝石矿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矿产基业。
1: 嗯，
0: 而且就是因为他们传承百年，所以他们家里呢有这个非常大规模的裸石跟这个成品宝石。的展厅，
1: 是
0: 然后还
1: 的，
0: 配备专业的宝石鉴定的实验室，还有雕刻的工坊吧，就是很多的什么设计啦、雕刻啦，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吧，那个就是工作人员都有涉及其中，
1: 嗯。
0: 全部都是从业10年以上的，拥有 GIA 专业的宝石鉴定证书的这个学家是属于。
1: 是的，
0: 然后问题就是这个矿主努努他本人还有一个私人宝石矿博物馆，
1: 嗯，
0: 就是他私人他自己珍藏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去了解一下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宝石”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就可以入群吧。
1: 对
0: 等于
1: 对
0: 他
1: 对，有一
0: 是
1: 个
0: 得
1: 入
0: 到
1: 群
0: 一
1: 的二
0: 个，
1: 维码，
0: 他不是入群二维码，他是一个那
1: 直
0: 个，
1: 播的二维码是不是？
0: 也不是，他是一个那
1: 到底
0: 个
1: 是啥啊？
0: 我们的客服的二维码。你
1: 哦。
0: 加一下客服二维码，然后到时候会拉您进群，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子大
1: 对，
0: 概会是这样。因为它其实有一些是很便宜的，你比如说2000多块钱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那个蓝耳钉的那个裸石，是不是还挺好的？而且你付10块钱定金还可以膨胀50倍，下单的时候直接抵扣500块钱，但
1: 嗯，
0: 你没有下单这10块钱是退回的啊，
1: 是的。然后
0: 划算。输入宝石两个
1: 今
0: 字。
1: 天聊的是关于那个礼物，就大家有没有给自己的收到过的很多礼物做一个排名？如果没有的话，现在排，现排，
0: 对，现排就可以
1: 对，
0: 讲讲。有朋友他说王晶那个车我喜欢，好玩，花钱就是要这样的情绪
1: 你
0: 价
1: 看，你
0: 值
1: 看。
0: 啊。
1: 识货，
0: 什么
1: 有品
0: 我
1: 味。
0: 有品味，有品味，卡痰，咳嗽。还有朋友他说，至今印象深刻的礼物是10多年前广东工作的时候收到的钢琴八音盒生日礼物，到现
1: 哦，
0: 在我不知道是谁送的。然后这个礼物呢，虽然他配的那个钢琴脚凳已经坏了，但是还一直保留着它。我每次看到它都会想，这到底是谁送的？而且这个八音盒配的音乐还挺好听的呢。
1: 哦，八音盒。
0: 嗯。就是会让他觉得困惑的礼物，可
1: 对，
0: 能
1: 就
0: 不
1: 是
0: 是
1: 他
0: 说
1: 到现在不知道是谁送
0: 最喜欢的、最棒，但是就会让他觉得印象深刻的礼
1: 的。
0: 物，对不对？
1: 嗯，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
1: 是
0: 了。
1: 的，关于礼物的排行榜，在你收到过的所有礼物当中，哪些东西你觉得可以排在非常靠前的位置
0: 有朋
1: 呢？
0: 友说最喜欢的礼物当然是金子呀，
1: 又
0: 金
1: 是
0: 镯子呀，
1: 又一个拜金的。
0: 啊，拜金的。还有朋友说最好的礼物就是爱，就是关心和
1: 哎。
0: 呵护。怎么关心跟
1: 他
0: 呵护
1: 老
0: 啊？
1: 松发自的，
0: 就是说，今天你蛮好吧？然后就说今天我生日，你蛮好吧？
1: 要喝点水吗？现在，这样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好累宝，累宝今天过生日，累宝
1: 开狗宴
0: 送完了
1: 这怎么送啊
0: 我懂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看一朝一夕
1: 日常。

0: 常的一些关心，
1: 对他日常就要有关心，
0: 就是关注到一些生活的
1: 爱人
0: 细枝末节啊等等，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要时时刻刻关心我。然后有朋友说，嗯，努努矿主听起来就跟吉吉国王一样厉害。
0: 还有听众说，礼物呢都是我亲点的，所以我都喜欢呐、啊。
1: 哦，
0: 就直接礼物链接给到大家。
1: 哦，这样子、啊。
0: 现在好像蛮流行这种的，特别是生日，大家就会说你今天生日想要什么啊？然后他就把想要的东西就是一一罗列出来，然后大家就分别领走自己想要拿的东西。
1: 这样会不会
0: 有点，虽然是少了一些就是送礼的这个
1: 惊喜，对，就是那种，对，
0: 但是我觉得
1: 比较合理，
0: 比较务实了，
1: 就是合适，嗯，
0: 就
1: 用务实，就是因为你永远不会送错嘛。
0: 对，
1: 就是
0: 你不会收到一些令自己觉得就是表情要管理的东西。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我一般如果是别人送了我不是特别喜欢礼物，或者是说我不知道送礼物这件东西的意义在哪的礼物的时候，
0: 嗯，
1: 我就会整个人变得那个就是社交起来，
0: 嗯，
1: 就说哇太好了，谢谢你，哇好喜欢，你看这个花色多好看呐，
0: 嗯，
1: 漂亮，哎，我觉得不错，这个真的很好看，漂亮漂亮，
0: 你看，
1: 哦，
0: 大家都说那个车真的很帅，那个车上面是中古啊，很值得买啊，这个你看你就不识货，
1: 到底是中还是古？还中古？要是有中有古，我就买也就算了。
0: 因为上面那个车模是一个中古车，你懂什么？
1: 能开不咯？就是我不知道那个。
0: 你懂西利就呢？
1: 啊，西都不懂，西都不懂，西都不懂，还不是送了你很喜欢你很喜欢的。还有朋友他说，那必须是结婚三天去丈母娘家给的金项链跟戒指啊。
0: 结婚三天什么意思啊？
1: 结婚之后的第三天吗？所以丈母娘跟就是会给女婿东西的，是不是？
0: 我不知道哎，我又没有丈母娘。
1: 马上就要有了，着什么急啊？这不眼瞅着的事儿。跟大家说个事儿，王军这次是真的
0: 有。不会乱讲。
1: 为什么不可以乱讲啊？
0: 他们都说你怎么老去休婚假呀？
1: 不是，因为这次我可没有说是休婚假，是他们自己说的。但是我现在说的是真的，马上就去真的休婚假了。今天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说，就是如果你给自己的收到的礼物，或者是你马上可能会收到的礼物进行排序的话，你有没有想要说，如果我收到这个礼物，可能就会
0: 最想要什么东西啊？
1: 最棒了，第一名。
0: 我最近好像没有什么想要的礼物哎。
1: 我最近想要的东西我都自己买了，所以我就有一点觉得最近花费可能确实比较多，我要稍微收着一点，不然的话我就这个月生活费就没有了。
0: 什么东西？
1: 什么什么东西啊？
0: 有到这个地步吗？
1: 对啊，
0: 这个月生活费就没有了。
1: 嗯，
0: 你一个月生活费敢问是多少钱啊？
1: 哦，3000多万。多么多么好不好不爱羡慕。就是所以我就是哎呀稍微克制一下，
0: 哦，
1: 因为这个月真的是有点太想买东西，然后就还好，你比如说我想买很多电子产品，然后我想买一些自己实用的一些日常用品，完了之后就差不多都。
0: 其实我这一趟就是上周末我不是出门嘛，然后其实我遇到了很多我想买的东西，
1: 嗯，
0: 但我90%的我都压制了它，我都没买。
1: 哦，就没买，我觉得没买是对的。
0: 对，我最后书我都只买了就是零散几本书。
1: 而且你因为你是乱买东西，因为你看你买，
0: 我乱买了什么？
1: 你买大高高的车啊。
0: 什么大高高的车？
1: 就车落车不是大高高啊？
0: 那不是乱买，那也不是在外面买的，那是我自己买的。
1: 你说那也不是大高高。所以就是大家就给自己的礼物，别人送你的礼物，或者你幻想一下，如果别人送我这个，就真的很好了。
0: 对 对。
1: 你像有一个听众好像有说，他前两天有抢到那个谢霆锋的演唱会的门票，
0: 哦，
1: 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个礼物不知道是我已经忘记了，应该是别人送他的还是他
0: 好像别人送
1: 他
0: 的，
1: 别人送
0: 他
1: 的，他就觉得说特别棒的礼物，
0: 嗯。
1: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如果大家想要装修，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详细的了解一下创意装饰目前正在做的活动，
0: 嗯，
1: 因为他们门店有开业福利，就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详细的咨询报名。这一次活动仅限20个稀缺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而且礼包当中也包含了像索菲亚软装、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一线的大品牌。报名成功还可以免费领取功夫女足的这个主题电影票，
0: 嗯，
1: 然后这一次的话给大家这个创意装饰推出了一个全新的这种付款的模式，这个应该让大家就会比较安心吧。
0: 对对对，
1: 可以解决很多装修业主的痛点。比如说他们推出的是先装后付的模式，先装修后付款，啥呢？就是说你施工分阶段进行验收，水电呢，哎，瓦工啊等等，每到工序合格之后再付款。你这样的话，嗯，你施工你就不拖沓嘛，因为就大家都希望说早点完工，早点把这个款项收回来，对吧？哎，但是如果说你一旦验收你觉得不合格，那就可以免费返工，
0: 嗯，
1: 商家也拿不到具体的钱款，对吧？所以他们也很着急。那如果是商家为了回款的话，肯定会主动的把这个工期赶一赶，把质量提高一下，所以也不敢任意的去增加这个增项质量工期加价这个问题，哎，一次性全部都规避掉了，真的太聪明了。所以大家

0: 如果想要去这样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然后现在创意装饰呢，也安排了这个我们电视台的首席主播清源老师，
1: 品质监督官，
0: 品质监督官全程为大家装修房子保驾护航。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安心的了解一下创意装饰品牌，还会提供全屋个性化的定制服务，根据每一个业主不同的审美啊、生活习惯啊，去搭配一些材料跟设计。
1: 反正直接去打电话就对了，88206222。
0: 是的，88206222。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收到礼物。
1: 对，给自己收到过的礼物做一个排名的话，大家觉得比较靠排在比较靠前的是哪些东西？为什么会排名靠前呢？
0: 啊，有朋友他说我最近想要的东西是自由，我不用带孩子，我跟朋友去旅行，可惜我实现不了。可能是宝宝比较小，是不是？
1: 自由最难买了，而且买不到。
0: 自由哪里是买得到的呀？
1: 某一些时候可能可以买到一下。
0: 哦，你说我不要这个钱还不行吗？大概是这样，是不是
1: 之类的吧、
0: 还有朋友他说，南昌流行女方结婚三天后回门，
1: 很多地方都是吧。
0: 回门的话是会给女婿礼物，是不是？
1: 我不知道、
0: 你马上就知道
1: 了。我又没回过门。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哎，最想得到的礼物，必须是男人的终极梦想神车。道奇地狱猫三天的使用权，哇，他真的很克，他其实很克制哎。
1: 和朋友租来送他的生日礼物
0: 哦，
1: 哎不错，好像是因为可以租车送他开几天嘛。
0: 美式大 V 八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个道奇地狱猫嘛，都别吵吵啊，都别吵吵，让我看一看是什么道奇猫，什么猫来着？
1: 好大的车，
0: 道奇。地狱猫，哎，所以喜欢的人居然还可以
1: 租
0: 来，
1: 对，哎，那要你所在的城市有啊？
0: 哇，它长得好电影啊！
1: 对啊，
0: 它怎么长这样啊？它长得很像那个一些电影里面会出现那种古董车还是什么之类，你看是吧？
1: 类似中古车的样子。
0: 对对对对对，还蛮好看的。所以它是好开还是怎么样？
1: 哎，就是那种吨吨吨那种车。
0: 吨吨啊！
1: 他不说了吗？环保去他的，就是因为这个车怕首先排量很大。
0: 哦哦，就声有那种不同的声浪，是不是？
1: 之类的吧。然后马力也很大。
0: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猫的声音有点好听。等一下我下节目听了，我下。哎，居然是这样子哦！所以是可以租给朋友三天，三天多少钱嘛？
1: 不知道哎，应该也不会便宜哦。
0: 这样子啊，哎，很神奇啊，这个我不知道。这就是我没有经历过别人会租车或租什么东西。
1: 男性的比较喜欢对于车的这种探索和欲望。
0: 哦、他说有朋友他说类似大黄蜂，但是这个地狱猫呢，它是高性能买的，开起来有猫的啸叫声。
1: 有猫的啸，猫是那么叫的吗？
0: 喵，就开起来就是这样啊。你说老虎吗？还就是对猫科动物了。另外还有朋友说小车车模，男生都是很喜欢啊，虽然没有实用价值，但可以带来情绪价值。可是据我所知，王晶也不是一个很爱车的人。
1: 我只是觉得它好看而已。我其实对于就是车模这个东西我没有在收集，但是我看到一些好看的小东西我就很想买。
0: 哦，对，
1: 但是我收到过很多小男孩送我的车模，
0: 就是小小的，
1: 就是对他们来说是很珍贵的东西。
0: 哦，
1: 对，
0: 小汽车模型，所以你是喜欢的吗？你是更看重小朋友的情谊，还是说这个车模确实很棒？
1: 车模我也喜欢啊。
0: 哦，
1: 好看就行。
0: 那你什么样是好看呢？
1: 你干嘛皱眉头？你这个人真的很不礼貌。
0: 我有皱眉头吗？
1: 有。
0: 肉多都白打了。还有朋友他说最近感觉运气不够，所以我给自己买了一个招财猫。
1: 哦，蛮可爱的这只招财猫。
0: 对对对，就是买给自己的。那个想要去了解一下那个斯里兰卡那个蓝宝石的，直接输入宝石两个字，不是蓝宝石啊，宝石两个字。对对对对对，
1: 就可以得到一个回弹的信息，然后还有一张海报，海报上面有好 Kitty 的小 V， 然后还有二维码，扫就可以了。
0: 大家扫一下二维码，添加一下他们工作人员，完了之后
1: 会加到的，不会就只是小薇本人吗？
0: 不是不是不是，我扫过，我扫过，不是不是。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如果你想要得到礼物的话，你觉得前三名是什么？或者是说，
1: 给
0: 你
1: 目前已经收到过的礼物做一个排名，你觉得前三名会是什么？
0: 对，怎么大家又在问那个我们两个？送过什么礼物？
1: 我们已经讲过了呀，
0: 说过了，
1: 去回听好不好？
0: 就是？对，送过一些小礼物，就有一些可能是伴手礼，然后有一些是食物，有一些可能是比较实用的，然后有一些也没什么用的，
1: 有些好玩的、邪趣的都有。
0: 对对对，因为可能现在好玩的商品太多了，然后你看到之后，你就会幻想说，哇，我要把这个送给谁谁谁。
1: 我通常是脑袋里会闪过一个朋友的样子，然后就会给他买。
0: 哦，你还送给我过我护手霜？
1: 哦，对。 其实我送给你的那个唇膏是很好用的，
0: 唇膏很好用，但是我大概用了三分之二我就找不到它
1: 了。那个唇膏的牌子我现在都买不到了。
0: 它是确实还挺好用的。
2: 对，
0: 我没有给你送过一些就是那个护肤化妆之类的东西。
1: 没有吧？
0: 我有送给过你，我想起来了。
1: 什么东西、啊、
0: 我有半瓶用剩的洗面奶给你了，你记得吗？
1: 哦，好像是哦。
0: 对，
1: 当时是为什么要给我半瓶洗面奶、啊、
0: 因为你说你想要买一款泡沫洗面奶
1: 哦，
0: 然后呢他，然后你说我又不知道那一款好不好用，你说一些国、
1: 哦、对对对
0: 国产的品牌，你说国货的品牌，不是国货
1: 润还是什么是不是，
0: 对对对，国货崛起还是什么，然后我说我正好有半瓶，我也不想用了，送给你吧。
1: 哦，
0: 然后你说好
1: 对对对，
0: 好啊，他顺利接受了半瓶我的洗面奶。可能就是喜欢我吧。
1: 什么东西啊，在这边。
0: 就是爱我呀。
1: 所以大家其实对于礼物的判断还是很分类别的。
0: 对，
1: 就是首先有价值类的，他们会有一个排名。
0: 对，
1: 然后情感类的又会有一个。
0: 对、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
1: 好算你们有情有义好吧。
0: 因为可能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段时间段收到的礼物那种排名也不尽相似嘛、
1: 嗯、
0: 对吧。
1: 因为我个人好像还是会把礼物归为那种比较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一种沟通和交流的方式，
0: 情感的
1: 交流。对，所以我不太会说到底有多贵重啊，或者
0: 什么。要是谁这个时候送我一点值钱货就好了。
1: 但是我就是真的有收到
0: 那种
1: 增值的东西。
0: 哎哎、哦，什么东西啊？
1: 就之前讲过那幅画呀。
0: 哦哦，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我觉得我小外甥画的真的很丑的一幅梅花，国画。
1: 你刚刚要说什么？
0: 就是我在想谁现在送我一个值钱哦，我想起来了，如果现在如果大家你们能不能都加一下小薇的微信，然后到时候送我宝石，啦啦啦。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参与，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Number One
1: 潮台。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现象，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

0: 愈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1: 马飞没问题了，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2: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3: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4: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5: 潮台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
7: 96.9
8: A limo for and bombside 却早已开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我们的
0: 饭票。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96.9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平，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球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联系91-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0: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4: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5: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6: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7: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8: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

0: 台969潮音乐。
1: 杨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加油，射门，赢了！
4: 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6: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通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7: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8: 姓名：
9: 丁九。
8: 哪儿不舒服？
9: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8: 还经常发烧。
9: 医生，还有救吗？
8: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10: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像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
6: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7: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8: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6: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3: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3: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4: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柳，成语小故事。
1: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Number 1
3: 潮台，
4: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3: Ready Go，
4: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万抵4万，1万抵4万。

0: 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969 Number 1潮台，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6: Your music, your way。
5: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淘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球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0491-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0: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4: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Number One。

0: 的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1: Number one 潮台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
5: 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还算没白学。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纯净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1: 老板，我们稳坐
0: 的是哪去？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2: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3: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4: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5: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6: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2: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7: 九六九
8: number one
7: 潮台
0: 1, 2, 3, 4,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7: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0.1到0.3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0.3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1: Number one， 潮台。

0: 潮男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

0: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2: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两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加油！射门赢了！
4: 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6: Alright, here we go。
7: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

0: 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Hey, Sika。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会议、
2: 直播、
1: 下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平，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5: 969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6: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7: 在我车吗？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The number one, FM 96.9.

0: 钱。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4: 969
3: Number One
4: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路就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07918660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2: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2: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1: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九六九。
4: 潮台的知识。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

0: 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2: 96.9，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下午的10:53，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来自于陶喆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星星》。我们在这个时间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如果大家最近在七月份刚看好房子，想要来进行装修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创意装饰在七月份给到大家的优惠。这一次创意装饰推出了施工分阶段、阶段性的先装后付的模式，比如说验收啊、水电啊、瓦工啊等等，每道工序合格之后再进行付款，施工不合格免费返工，商家是拿不到款项的。不像传统的装修，你需要提前收6-7成左右的预付款，主动权掌握在业主的手上。另外的话，我们这次呢也不会增加任何的增项、质量、工期加价问题等等，一次性全部都给你规避。我们这次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已经达成了10年的长期合作，公信力有保障，而且我们台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也会专门担任这一次的品牌品质的监督官，全程为业主的家装品质进行保驾护航。除此之外，我们的品牌呢还提供了全屋定制化的个性服务，会根据每户业主的审美生活习惯量身搭配选材设计，让你告别千篇一律的照搬复制的样板间，做到每家的装修都是独一无二。我们现在门店开业啊，独属于大家的福利要送给你，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拨打8820-6222 8820-6222来赶紧咨询报名。本次活动仅限20个稀缺名额，原价25000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礼包当中呢包含了索菲亚软装、轻牌的橱柜，还有金牌衣柜等等一线大牌，成功报名还能够免费领取功夫女足主题门票。重点再跟大家说一下哈，一定要拨打创意装饰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抓紧时间致电，抢占创意装饰给到你的福利就可以了。

0: 事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3: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1: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1: 潮台
4: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1: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4: 成功九九二
1: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1: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来自于陶喆为你带来的歌曲《小镇姑娘》，晚间的10:09，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今天我们又有一位小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
1: 小朋友，请说话。
0: 小朋友可以说话。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廖。
0: 哎呦，声音很好听。
1: 小什么？
2: 小廖，
0: 你的耳朵是不是？
1: 是他是那个加吃火锅加的那个小料是吗？
0: 不是那个小料，人家是哦，对对对，你这个名字啊，跟那个火锅那个小料有点像。哎、
1: 啊，
0: 你有小名吗？
2: 啊，我有小名。
0: 你平常比如说朋友是怎么叫你的？
2: 我小时候的小名是小胖。
0: 小胖啊，
1: 小胖。
0: 那让我们小料很厉害的，人家一周健六次身。
1: 就是因为小时候叫小胖，所以才
0: 一
1: 周健六次身。
2: 是的，是的。
0: 哦，你之前体重跟现在反差是很大，是吧？
2: 对。
0: 你以前有多重啊？
2: 以前可能有150到160，
0: 那跟你
1: 多高的时候是150、160啊？
0: 对啊，
2: 1.7米左右，
0: 150、160其实也不算重啊。
1: 不是吧？那你是那个时候是正方形是吧？
2: 差不多。
1: 因为一米七，然后如果160的话，不就差不多了？
0: 那你现在的体重是？
2: 现在是140。
0: 哦，你可以啊，也就是因为当时会觉得自己的身形偏胖，所以想去健身。
2: 是的，
0: 现在身材很标准的，你身高也够啊。
2: 现在稍微长高了一点，
0: 稍微长高了一点。他的一个手臂
1: 1.71米是吧？
0: 他一个手臂抵我两个手臂，我跟你讲，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小亮，把你的那个
1: 有没有可能是你太弱了？
0: 把你那个手，你看一下。
1: 我看，正好我跟你讲，正好被这个显示器挡住了。
0: 抬高一点，给
1: 你
0: 哎，看到没有？
1: 哦，是，他有点跟我大腿一样粗。
0: 对啊，我们俩想健身想很久了。
1: 哦，你在他面前好像弱鸡，太弱了有一点。
0: 没有啊，我也有肌肉啊。你看，
1: 你
0: 这样一对比，
1: 是
0: 不是
1: 肥肉？
0: 我这
1: 是
0: 搏
1: 击。不是，
0: 我这叫搏击啊！
1: 你给他看一下，
0: 我这样算是吗？
1: 就是、
0: 有肌肉吗？
1: 完全没有运动痕迹，
0: 没有哈、
2: 啊，一丢丢。
0: 那你看得出我之前是运动派哎？
1: 你是什么运动？睡觉？
0: 不是，
1: 就躺着。
0: 我的运动很多哎，哎，我问你啊，就
1: 开车
0: 运动这一块哈、啊，怎么样可以做到就是可以稍微的增肌一点？你有哪些自己的训练方式？就是你每天一周练六项，练啥呀？
2: 我是练三休一嘛，
1: 可以离那个话筒远一点，
0: 对，稍微远一点点
2: 啊。我是练三休一，然后第一天是练胸，第二天是练肩，第三天是练背，
0: 胸肩背，
1: 下半部分消失了是吗？
2: 下半
0: 腿就不练了，
1: 不练。
2: 哦，我不练腿，因为感觉练腿真的很，就是
0: 很累是吧？
2: 对，特别累。
1: 哦，你只练轻松的部分，
0: 这个应该也不轻松吧？
2: 上面其实也不轻松，
0: 就是卧推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我知道了，他只练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0: 哦，
1: 因为下半部分穿裤子，你知道？
0: 我跟你讲啊，我们有一个特别健身厉害的同事，
1: 在对面，
0: 就在对面。
2: 哇塞，
0: 你现在
1: 他今天来了吗？
0: 他来了，你稍微斜一眼看一下那个哥哥。
1: 你假装去上厕所，然后走错房间进去看一眼。
0: 那个哥哥健身很厉害，
2: 嗯，
0: 我们办公室有几块铁饼。就是他遗留下来的、
1: 哦。昨天我们问了一个问题，但是那个没有听众回答我们，就是健身那个他举重啊，或者是做那个推啊，什么东西，他的那个一块是多少公斤？
2: 他有2.5，最小是2.5，
0: 2.5斤是吧？嗯、
1: 公
2: 斤，
0: 2.5公斤、
2: 嗯，
0: 一块饼就是2.5公斤，
2: 嗯，
0: 然后他那个上面是四块饼，一块、两块、三块、四块，然后那边也是一块、两块、三块、四块。
1: 你确定他是用最小

0: 来健身吗？
1: 它是大中小 mini、
0: 哦、
1: 就总共是八块、哦、那个一个多重啊？
2: 那可能有20公斤左右。
1: 我说了吧，你举得起来吗？一只手
2: 能
0: 一只手、
2: 啊、可以啊，可以啊，
1: 一只手可以举起来，
2: 可以啊。
1: 我们办公室所有男同事两只手都举不起来，
2: 真的
1: 真
2: 的、啊？那应该不止20公斤。
0: 你是单边20公斤还是双边20公斤、啊？
1: 就是一个
2: 双边
1: 一
2: 个、
1: 哦、
2: 整个20公斤，
1: 一整个20公斤，二、哦、十公斤啊，
0: 嗯，
1: 40斤，
0: 嗯，
1: 40斤相当于你三两个你左右了，
0: 差不多，
1: 两个半
0: ，
1: 两个两个半，对不对啊？那个东西真不举不动，那个是那个健身的哥哥留下来的
2: 哦，
1: 他有非常多
0: 什么叫做留下来，人家现在也在
1: 就是留下来给我们玩的东西、
0: 嗯、
1: 我们当时就想把那个东西说稍微的挪一下移一下，
0: 没有人
1: 移得动，
2: 没有
1: 一个人挪得动我跟你讲，明天你去挪一下，
0: 没愚公移山是吧，
1: 真的我们俩估计才能移动那个东西。
0: 哎，有人回应你哦，千玺，他说你平常运动就是嘴巴动一动。
1: 我就是嘴巴动一动、
0: 啊、
1: 那你知道我们之前的运动量可大了，各位朋友们，我之前是这个又踢足球又打篮球，然后呢我还又游泳，你看看这些都是特别高质量的运动。
0: 在几岁的时候啊？
1: 在
0: 十五岁16岁
1: 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的身材跟小亮现在是差不多的，后面呢这个上了大学啊，然后呢一工作之后就反弹了，我的反弹是反向的反弹，
0: 嗯，
1: 我弹瘦了，最主要的是不是弹胖，我是弹瘦
0: 啊，
1: 对啊，我最胖的时候就是160斤，也是160。
0: 人家都是要靠那个运动来减肥，你是要靠运动来增肥是吗？
1: 我是靠运动来增肥，对，因为我
2: 那应该是掉肌肉了，可能是
1: 掉肌肉啊。
0: 那他
2: 对，
0: 那他全身也没有太肥的肉，
1: 对，压根就没
0: 肉去了哪里了？蒸发了。
1: 而且我身边好多朋友们，他们都是健身啊，运动啊。
0: 你起来看一下，给他看，你是不是那种倒三角？你适不适合练健身？
1: 我是倒三角吗？倒三角，
0: 你正常的体态，正常体态，让他看一下你是 H 还是倒三角，让人家鉴别一下。
2: 算是小 H，
1: 小 H，
0: 我知道，我知道，以后千玺的小名是小 H。
1: 小 H 是什么？
0: 小 H 就是你的身形不宽，上下是一般的。
2: 对对对，
1: 我肩很宽呢、啊，我肩不宽吗？
0: 我真是要生气了，来对比一下，
1: 我的肩不宽，
0: 来对比一下，
1: 你看他是什么？
0: 我是，
1: 看姐姐是什么？
2: 我觉得很标准身材，
1: 他标准吗？
0: 我是倒三角，
1: 你是倒三角。
0: 我不是，就是因为我的肩是我身体当中最宽的。
1: 倒三角就是肩宽，
2: 哦、
1: 然后
2: 腰细
1: 啊、哦，这样的形状。
0: 拉紧一下，肩穿比较宽松，
1: 还是比较考虑的。
0: 它是如果 H 型的话，就是你的肩和你的胯是差不多同宽的。
2: 嗯，对对对。
1: 那我如果是肩大于胯的话，我就是倒三角。
0: 对对对。
1: 我如果
0: 就是宽蛮多，因为
1: 肩小于胯的话就是 H。
0: 因为还有那种就是什么梨形、苹果形那种。
1: 男生应该不会有吧？
0: 等你胖了就有了。
1: 等我胖了就有。
0: 嗯、
1: 你待会儿去看一下对面那个哥哥，他是什么形状啊？他可能是一个，
0: 他是
1: banana 的形
0: 状。他现在应该是倒三角。
1: 他是非常，他那个、
0: 嗯，因为肩是可以被练宽的。
1: 对，他的这个地方的肌肉叫什么来着？
2: 斜方肌。
1: 对，他的斜方肌都已经练出来了，就是一整个这么大的馒头。就这么大的，
0: 你这样形容真的好吗？
1: 反正我每次见到他，我说哥，今天练的不错，哎，还可以啊。今天我要去卧推了，多少多少下，我觉得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呀、啊。
0: 你这在丑化别人？
1: 没有了，我就
0: 健身。哪里健身的人一定是这个声音呢？
1: 大家有没有？大家平常会健身吗？我觉得好像听我们的朋友们有的，比如说下班之后，你可能还会去健身房稍微的练一练。
0: 嗯，
1: 因为很多人不是说你的这个除了上班之后的其他运动啊，或者其他的爱好，可能真的是泡在健身房里会稍微多一点点。每个人可能适合的健身运动还有点不一样哈，
0: 对呀、
1: 啊，类似于什么卧推啊，什么练肩呐、啊，或者拉伸呐、啊，那些都是不一样的。初级开始练应该是练什么东西啊？
2: 初级的话，
1: 跑步吗？
2: 跑步算是有氧
1: 哦，有氧。
2: 如果说基数大的朋友们，就是会无氧跟有氧搭配着练。
0: 好像说跳绳比较适合减重，是不是？
2: 嗯、跳绳容易这个增大你的运动量嘛？
1: 那增重怎么练呢？
2: 增重
1: 是吃是不是？
2: 对。
1: 增重就是得、
2: 嗯，如果是增重的话，就不需要做有氧了
1: 啊，就是不用做运动，
2: 对，
1: 就我只要吃就行，
2: 只要做无氧。无氧就是您刚刚说的
1: 无氧是不是就憋气啊？
2: 啊，
0: 那叫窒息。
1: 就是无氧是什么？
2: 就是无氧就是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您刚刚说的卧推就是无氧，
1: 卧推就是无氧，
0: 哦、
2: 对，练器械
1: 练器械就是无氧 哦，就比如说我拿那个20公斤那个东西，
0: 你出去搬砖就是无氧，
1: 搬砖哈、啊
0: 嗯，
1: 搬砖我
0: 就是无氧，
1: 就是无
0: 氧。
1: 门口正好有几个砖地，那个地方供我去搬一搬。
0: 对，你下完班之后，你就说我这边缺不缺夜班，我来上。
1: 老师，请问你是来干什么的？老师，我是来做无氧
0: 运
1: 动的。

0: 你的专班一般，对不对？
1: 这样蛮好的，还可以赚钱。去健身房的话，你是要花钱的。
0: 哦，对，去健身房是花钱项目，这个是个赚钱项目，是不是？
1: 对呀、啊。
0: 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如果各位想来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的话，你可以关注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可以来实时发送文字，第一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所说的话了。
1: 嗯
0: 嗯，今天有个话题跟大家一块聊天哦。
1: 今天什么话题？
0: 今天跟运动是没有关系的啊。
1: 跟什么有关？
0: 之前我们没有聊的那个话题啊，
1: 我已经忘记了。是三天前还是两天前没有聊的话题？
0: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锻炼能不能提高一个人的记忆力？
2: 应该不能，
1: 这个、不可以吧？
0: 就是脑子可能记性不太好，怎么能练
1: 出来？要脑子锻炼才能够，身体锻炼没有办法。
0: 就是断脑子是吧？
1: 嗯，
0: 脑子断一断就可以了。
1: 你要邀请我去打麻将、打牌之类的，可能可以锻炼一下。
0: 就是、各位真的，他记性不是特别好，他记性就两天之前的事他都完全记不清了。
2: 鱼的记忆。
1: 我可能那个一个小时之前的都不太记得。
0: 对啊，你的记性怎么会变得这么差？现在
1: 不知道哎。
0: 三十，嗯，就到年纪了，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记性在慢慢退化，是不是？
1: 记忆力一直不佳。
0: 哦，就是记性不是特别好。大家还记得？
1: 八卦倒是记得蛮清楚。
0: 大家还记得我们前两天要聊的一个话题没有聊的吗？
1: 什么呀？
0: 大家都不记得
1: 了，我就完全忘记了。
0: 我给你提醒一下。
1: 稍微提醒一下。
0: 别人家的
1: 什么东西？
0: 别人家的东西，
1: 我完全不记得了。
0: 它就是个东西。
1: 别人家什么东西啊？
0: 你小时候有没有羡慕过别人家有的一些东西？
1: 哦、对，
0: 这个东西记起来了哦。
1: 你现在羡慕的也可以。
0: 我现在羡慕别人家有什么东西啊？
1: 有什么呢？有大 house，
0: 有32厅，有100平，有100平我都足以羡慕了。
1: 哎，你明天去听一下那个谁？
0: 你为什么也耸肩了？
1: 不是。我本来想说一句很冒犯别人的话，
0: 你说，
1: 你只要去看一下，就什么尴尬的脱口秀啊，或者什么的，你就可以抠出32厅，
0: 抠出32厅，对不对？我是在这个方面拥有32厅。
1: 对，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大家有没有小的时候羡慕过其他人家里的哪些东西呢？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直接发送文字分享一下。男生肯定有很多羡慕的点。小亮小时候，比如说你有没有看你们家邻居啊，他们家有一个什么游戏机啊，有一个大尺寸的电视啊，他下了班啊，他放了学之后，他放了学之后，他就可以回家打游戏啊，这种类型啊，
2: 有
0: 是吧？
2: 哎，我邻居真有一个，
0: 别人家的孩子嘛，就是，你是别人家眼中的别人家孩子，还是说就是爸爸经常会说，你看看那个谁小明啊，你看看小红啊，你再看看小绿啊，
1: 一定要叫这个名字吗？
0: 小时候到课本里面都是叫小明、小红、小绿啊，
1: 不是叫李磊什么之类的？
0: 嗨，李磊，李磊，我们这有俩李磊人。
1: 对，这个真的是经常起的名字，难怪课本里都起这个。
0: 对，我们先问各位哈、
1: 你有没有羡慕别人的名字？
0: 我没有、
1: 应该是别人羡慕你的名字，是不是？
0: 我小时候
1: 有人可以叫四个字的名字。
0: 对，我的名字是一直大家都比较羡慕的。
1: 嗯，
0: 对，所以我在名字这一块儿觉得还好。
1: 那老师点名的时候会经常点到你吗？
0: 会经常会点到我呀。
1: 说哦，我们来看一下，
0: 三长一短，选最长，看一下谁的名字最长。OK， 就这个名字啊。
1: 所以你如果回答不出来问题的话，老师也会一直记住你啊。
0: 对，是的，
1: 就是你们班那个四字弟弟，
0: 你只要看到他的名字你就知道哦，这个小孩啊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对啊，看看大家有没有哪些羡慕其他人家里的小朋友的一些东西啊，对不
1: 对？
0: 而且每个人可能家庭方面对自己的要求可能会严格一点点，比如说有的朋友他就会觉得我每天是没有这个放学时间去玩手机或者玩其他东西的。
1: 有朋友说，我羡慕别人家爸妈都上班，暑假就可以自己在家没人管，我爸妈做生意，暑假我在家，我爸妈也在家。不是说做生意他应该是要一天24小时都上班的状态吗？
0: 就是不在家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
1: 如果你开一个店的话，一开始人家想要那个自己做生意，就是因为想要有比较宽松的时
0: 间。时
1: 间，
0: 对。
1: 结果做了生意之后，发现每天都要上班，
0: 对啊，
1: 无时不刻都要照顾自己的生意。
0: 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特别羡慕的是，我们有一个同学，他们家是开超市的。
1: 你以为他们家东西是可以随便吃的，是吗？
0: 他在他们家是真的是随便吃的，
1: 真的可以这样随便吃？
0: 真的是随便吃啊！他人家是超市。超二代呀，
1: 幸好是私人企业。
0: 对，就是他们家是开超市的。
1: 但是我觉得不是，他们家得开小卖铺才可以自己吃。如果他真是开超市那种连锁的，他是不可以自己偷吃的。
0: 不，他就是一个超市。哎，哦，对，那就是个小卖部，他不是个超市。对，
1: 你这个是自己进东西，自己随意进什么，然后自己记账就可以。
0: 而且他妈妈
1: 如果是连锁超市的话，他这个是要上报上去的。
0: 而且他妈妈开的那个超市的点就在我们学校，
1: 嗯，
0: 就是在学校门口的一个小卖部，
1: 专门对付你们。
0: 对啊，
1: 专门赚你们的钱。
0: 下了课之后呢，看到他，哎，我要回家了，回家我可以吃我家里的零食。对啊，你不羡慕啊？
1: 那他可以第一时间就知道。比较最近比较流行什么？
0: 对呀、流行的玩具、流行的吃的、流行的零食，他们家他什么都有。
1: 那你怎么不羡慕人家流行歌曲那个？
0: 那时候没有
1: 磁带的那个
0: 地步啊，我们那时候都已经没有磁带了。
1: 哦，有朋友就说了，他说小时候我家就开了小卖部，然后零食和雪糕是可以随便吃的。
0: 对呀、是不是？就他们家。

0: 是开小卖部的，想吃
1: 什么就吃什么。那你小
0: 时候
1: 会长胖吗？
0: 你还担心这个呀？
1: 你知道，
0: 你早点认识小廖的话，他就可以帮你减下来了。
1: 小廖家是不是也开小卖部的？小时候叫小胖。
0: 对啊，可能吃的东西比较多。你们不羡慕，比如说有的同学他们的零花钱比你多吗？
1: 曾经有小小的羡慕一下，因为我跟大家说，就是之前我住的都是家附近，所以我只要放学，我就等于说回家了。
0: 哦，就是离家近。
1: 我妈是不给我零花钱的，
0: 就不给你一分钱。
1: 嗯，她首先觉得外面的东西
0: 不干净、
1: 不卫生，然后她就觉得说，反正这么近，你饿了的话，你就回家吃就是了。
0: 想吃啥吃啥嘛。
1: 嗯，
0: 对啊。
1: 所以我小时候真的是，我到了高中才有零花钱，因为高中要在外面吃饭，她才会给我钱。
0: 那你的那个钱是自由掌握的吗？自由掌控
1: 的。都没有钱，怎么自由掌握啊？
0: 都不给钱。小亮小时候你的零花钱算多吗？
2: 不多，
0: 不多，一天几块。
2: 我们小时候。5块就算巨款，
0: 对吧？
1: 哦，
0: 对啊，
1: 你跟我是一个年代的人，怎么
0: 你不是00后吧？你是95年的，你不是00后啊？我的印象当中，00后那时候我们的
1: 00后好宽裕，我觉得。
0: 对啊，我那时候读书的时候就是5块钱零花钱，
2: 我们也是，
0: 你也是5块，
2: 一包辣条只要5毛，
0: 你真的是00后吗？
1: 一包辣条只要5毛钱
0: 啊？
2: 对呀、啊。
1: 小朋友的通是没有通货膨胀这么一说是吗？
0: 没有通货膨胀，
1: 物价从来都没有涨过。
0: 就是麻辣辣条都是5毛钱一包，是不是？
2: 对呀、啊。
0: 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同学，他们家给的零花钱不是按照一天一天给的，他
1: 一周一周还是一个月一个月？
0: 他是直接给他一个月的零花钱。
1: 哦。
0: 对，因为他就是住校嘛，
1: 一个月有几百。
0: 住校，然后呢，一个月他有500块钱，五、
1: 哦、
0: 百块钱就是我直接给你500块，然后呢，你这个饭、当时我们还流行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你如果要去吃饭的话，我们是比如说你在某一家餐馆，这个爸爸给你充一个月的那个餐费、
1: 哦、
0: 然后呢你要去他们家吃，你就
1: 只能
0: 去
1: 他们
0: 家
1: 吃。
0: 对，然后呢他除了这个之外还有500块的零花钱，
1: 那就等于说他有1000块钱。
0: 对呀、啊，哇呀，我的妈呀，富可敌国。
1: 那请问你有没有蹭他一些饭啊？
0: 我蹭的多了，
1: 我就知道你是这种人。
0: 我好喜欢蹭他的饭，因为他之前他去那家餐馆的时候，哎呀，我不想吃，我吃腻了。我们当时点那个。现在叫外卖啊、
1: 嗯、
0: 就是拿那个小卡片然后呢打电话，
1: 现在叫外卖，
0: 打电话然后让那个配送员可以送餐过来、
1: 嗯、
0: 就是10块钱一份那个盖浇饭、
1: 哦、
0: 他说我不想吃那家馆了，我就想吃那个盖浇饭，但是说呢我这一个月花不出去，那千行你帮我去吃2顿，哎，我说好，那我就帮你吃2顿。
1: 你那个朋友他现在还在你身边吗？
0: 他现在还在我身边啊，
1: 介绍我认识一下。
0: 就是他呀。
1: 最近我都在吃食堂，我想改善一下伙食。
0: 就零食这方面还有这个零花钱这方面他是最不缺的、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就很羡慕，我说你又可以在外面吃饭又不用自己花钱，你一个月还有500块钱支配，我的妈呀，我觉得他真的是零花钱特别特别多。
1: 有朋友说我爸偶尔出差，我妈全职看着我，他们生意做的没有那么忙，打打电话基本就搞定了。
0: 哦，
1: 你爸妈的工作是什么生意啊？我现在入行还来得及吗？
0: 就只要打电话就 OK 吗？现在还是打电话 OK 吗？
1: 移动的客服之类的，
0: 人是做生意啊，大哥啊！我突然想到，哎，大家有没有小时候羡慕，比如说家哪一个同学他的爸妈是学校的老师？
1: 嗯、这个不让人羡慕，
0: 这
1: 个有什么羡慕的？
0: 你不羡慕？
2: 这个不羡慕。
0: 你们都不羡慕
1: 啊？因为是某一个人的老师的话，就证明他们家管的会特别的严格。
0: 我当时跟我玩的特别好的那个朋友，就是他爸妈他爷爷奶奶都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1: 嗯、
0: 然后呢他爸爸当时是我们的年级主任。
1: 哦，
0: 有一段时间是我经常去他们家蹭吃饭。
1: 那你在羡慕什么呢？
0: 吃饭，因为他
1: 又是吃饭。
0: 就是吃饭，
1: 只羡慕人家家有吃的。
0: 因为吃饭，然后呢就是我羡慕的点，觉得我那当时会觉得哇塞，这个题目不会做，他可以让他爸爸直接跟他讲、
1: 哦、
0: 对，或者是哎，你这个东西你不会写的话，爸爸可以稍微的帮你讲讲看这个题目到底怎么样子的啊。对啊，
1: 但是他也
0: 可以提前帮你温习预习啊，
1: 他只能帮他一个科目。
0: 哎，对啊，他爸爸是教导主任嘛，
1: 教导主任也不一定全科都会吧，
0: 他会的东西可多了。
1: 哦，
0: 他那个教导主任就是
1: 真材实料，
0: 语数外什么都会。然后当时有一次是我每天中午回去他们家吃饭、
1: 嗯、
0: 然后中午12点到2点是在他们家午休。
1: 那你有没有蹭一下就是补习？
0: 蹭了呀。
1: 嗯，
0: 对呀、啊、他就是你在、啊、
1: 你小时候你爸妈应该没花什么钱吧？
0: 在我身上没花什么钱。
1: 饭是在别人家吃的，然后补习是在别人家补的。
0: 对呀、啊、当时我觉得我的成绩蛮好的，可能就是在蹭饭的时候蹭出来的。你才
1: 是人家眼里羡慕的对象。
0: 就是可能是专吃别人家饭。
1: 你看
0: 吃百家饭长大的、啊、
1: 人家那个家长说，你看千玺你怎么就不学学人家、嗯、你人家无形当中给自己家省了多少钱，
0: 省钱省的吃这上面了、
1: 就是、
0: 是吧、啊、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觉得小时候羡慕其他人家里的一些东西，可能是一些事儿啊，也可能是一些物品，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有朋友说我小时候羡慕人家家有 LD 机子。什么叫 LD 机子？

0: HID 还是 LD 啊？
1: 他说的是 VCD、DVD 那些东西。
0: 他说还有大光碟，还有黑胶唱片机和黑胶唱片，我都没有见过，也没买过，我只买过卡带，什么 VCD、DVD、DVD 9、CD 唱片、蓝光碟，你记得还蛮清楚的吧？
1: 小亮应该不知道我们聊的这些东西吧？
0: 你知道 MP3 这个东西吗？
2: MP3 我知道，我小时候会用，听歌。
1: 你小时候是什么时候呢？零几年，
0: 五岁，
2: 小学，
1: 小学的时候，你读小学的时候应该就是
2: 一几年了。
1: 他读小学一几年？
2: 12年。
1: 小亮是05年出生的，对吧？
2: 对，
0: 你问我，我怎么会知道？
1: 05年出生，
2: 12年上小学，
0: 12年才上小学，
1: 然后18年上初中，对吧？
2: 对，
1: 18年上初中，然后呢，这个
0: 18年，
1: 21年上高中，
2: 对，
1: 21年上高中，24年上大学，
2: 二一二，
0: 你现在不知道自己多大了是吧？
1: 你说的话不像是你，
0: 真的不记得了呀。你现在大几啊？
2: 大三，
1: 大三，对，今年是大三嘛？26年大三，25年大二，24年大，你就是24年上的大学，
0: 哎、
1: 对，24年上大学。你看看人家这个，哇塞！你在读初中的时候，我已经上大学了，好像就你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已经上大学了。
0: 他几年初中来着？
1: 18年。
2: 啊，对，
1: 17年、18年上，
0: 已经开始工作了。
1: 姐姐已经开始工作了啊！姐姐已经开始工作5年半了，我跟你讲啊。
0: 你以为我是坤坤吗？
1: 当时可能
0: 还加一个半。
1: 可能大家对一些当时家里面其他朋友有的一些东西，就是比较羡慕。什么，比如说有的朋友他有那个随身听啊，有一些那样的电子设备、数码设备啊，对不对哈、啊？有朋友他说：“哎呦，这个东西，这个很多男生都很羡慕的，有跳舞毯，有 MD 播放器，还有 PS， 还有 Game Boy。”
0: 我觉得 PS 在我那个时候小朋友家里都没有，他你是不是比我更年轻一些？
1: 我吗？
0: 因为不是那个，因为 PS 这个东西在我的那个年龄段很少有人有。
1: 那个时候应该是小霸王。
0: 对，应该都要再大一些，像是十来岁再往上，他要到高中的时候可能才会有 PS。
1: 哦，对，就是你身边当时小亮读书的时候，应该身边比如说同学们啊，他们应该都接触的就是有游戏机这个东西了吧？
2: 对
1: ，Game Boy
2: 很少。
1: 对啊，什么 PS 4啊，
2: 都是手机。都玩手机啊，
1: 都有手机。
0: 嗯，
1: 你们当时就是你们不是抠键的手机不是啊？
2: 啊，不是，
1: 我们
0: 已经是智能手机了。
2: 智能手机，
1: 当时他们用的就是智能手机。
0: 嗯、
1: 对啊
2: 对，
1: 我们那时候都是抠键的手机，什么2G 网啊、天翼啊。
2: 那他只能玩那个俄罗斯方块。
1: 谁说的？我们当时可以
0: 什么？还可以玩贪吃蛇？
1: 我们可以偷菜耶！当时
0: 你知道贪吃蛇是什么游戏吗？
2: 我知道，我知道。
1: 那你知道偷菜吗？
2: 偷菜不知道。
1: 你看看我们所有的实习生都不知道。
0: 哎。每次到了有年轻人在的时候，我就要问一个问题。
1: 你说，
0: 你抖音上有关注阿哲什么都会吗？
2: 没有，
0: 没有，他说的不是一个5G，
1: 没关注这个是不是？
0: 我目前好像其他的00后全都关注了。
1: 就是，
0: 那你关注的博主是谁？
2: 我
1: 你最喜欢的一个博主，
0: 只能说能说的呀。
1: 啊，
2: 我最喜欢的呀。
1: 刷抖音
2: 垫底辣孩。
0: 哦，
1: 这个就是
0: 我好像我知道这个。
2: 就是一个美妆
1: 啊！
0: 你为什么会？但是
2: 他是男生呀，
0: 我知道啊。但你为什么会关注他呢？
1: 你觉得他长得很酷？
2: 对，我觉得他
1: 很酷，很飒。
2: 包括拍照的一些，就很出片
1: 哦。
2: 他会教大家如何出片，
1: 那平常会拍照对不对？
2: 小有一点建树，
1: 小有一点。你的设备多吗？
2: 我喜欢玩那个运动相机
1: 哦 ，GoPro 那种类型的，什么 Action 4、Action 5那种类型。有朋友他说，我小时候羡慕别人有大哥大电话。我们家90年代都没有，只有 BP 机。
0: 我们家有大哥大电话。
1: 你们家是有大哥大的，因为一个大哥大很贵，当时。
0: 那个我妈妈单位配的。
1: 配的大哥大呀。
0: 对。
1: 配一个大哥大。
0: 因为他工作有需要啊，所以就会配大哥大。就像现在有的单位他会配华为的手机是一样的。
1: 哦，是一样的。然后有朋友他说，上高中的时候住校，然后有个同学的爸爸隔三差五就会来学校送菜、送零食、送水果，蛮羡慕的。
0: 但是我想到了那个耶。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几年二班的谁谁谁，你的妈妈拿了旺仔牛奶，
1: 那是旺旺的广告了，对不对？
0: 他这个不是很像吗？羡慕爸爸送会送饭送菜啊，人家是羡慕爸爸送旺仔牛奶啊。
1: 哎，当时我也蛮羡慕这种的，
0: 嗯，
1: 对啊，我爸爸就直接给我5块钱，5块钱你想吃啥吃啥，对啊，特别羡慕就是
0: 5块钱能吃啥呀？
1: 我们当时食堂就是5块钱，
0: 10包辣条，
1: 不是食堂吃饭就是打饭就是5块钱， 对啊，就是你只要功课一顿饭就 OK 了、
0: 哦、
1: 对啊，当时有很多，我们当时读书的时候有很多的家长他们就会给自己的孩子送饭，我当时想嗯，好羡慕啊，人家都爸妈妈做饭送饭过来，然后呢我爸妈妈他们就不会送饭过来。
0: 如果你爸妈送饭就做的很难吃，你也希望他送吗？
1: 我不羡慕了，你给其他人吃吧孩子啊，这个东西不吃了啊。因为当时有一个，你如果是送饭过来的话，
0: 嗯，
1: 很多小朋友们他们是会换着吃、
0: 哎、可是你知道吗，就是家长为了让孩子在中午一顿在学校吃，他们为的就是不自己煮饭。
1: 对啊，
0: 嗯，
1: 但是有的比如说贴心一点的家长他可能会考虑小朋友吃什么东西更营养更健康一点点嘛、
0: 嗯、
1: 对不对。
0: 我如果是我现在那个上学他有这样的中午食堂可以解决的话，我妈还会叫我回去吃饭，
1: 就是让你回来吃，对不 对,
0: 对，
1: 不在食堂吃。
0: 他觉得自己做的东西应该营养会更均衡一些。
1: 对啊，这就让人很羡慕啊，
0: 每天都会换一些。
1: 对啊，因为当时我们还有一个点我突然想到特别羡慕的，你知道当时我们有走读嘛，
0: 嗯，
1: 对不对，小廖当时
0: 羡慕人家可以回家，
2: 我
0: 是
2: 住校的，
1: 你是住校对不对、
0: 哦、
1: 我们这种住校的孩子就特别羡慕有那种可以走读的孩子、
0: 嗯、
1: 对啊，
2: 对对对，
1: 就是每天你都可以出去啊，那个明天早上过来的时候给我带点什么东西啊，就这样子啊。
0: 哦，那你这样说的话，我们当时我们当时是去那个就是学，你呼吸的时候离你的麦远一点，
1: 稍微有一点点，对小廖啊，你说。
0: 然后就是我们过去的时候，是我是周末的时候会回家的，我们当时学艺术的时候去集训，然后不回去的同学呢，他就会让我把他的 MP3 这个宝贵的东西交给我，
1: 然后让你下歌，
0: 这是我们的精神食粮。
1: 对啊，
0: 他就叫我回家去下歌，
1: 帮他
0: 下了之后带给他。
1: 对啊，
0: 嗯，
1: 我们当时在门口下歌都是五毛钱一首，哎，
0: 不早说，
1: 你少赚了很多哎！
0: 啊，对呀、啊，我是免费帮别人下歌的。
1: 当时我们都是五毛钱下一首歌曲，
0: 气数了。
1: 然后这个就，你现在还有他联系方式？你是把当时那个五毛钱补给我一下就？
0: 哎，不一定哦，现在搞不好你下歌是真的要收钱啊。
1: 本来就是啊，
0: 对啊。
1: 当时我们门口所有的小卖部，
0: 因为我们之前是盗版嘛，现在要办会员啊。
1: 然后我们先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这个羡慕过其他人家里的某一些东西？有朋友他说我特别羡慕别人家有相机。
0: 单
1: 反，然后有羡慕有漫画书，现在长大了自己有经济能力都能买得起，但是再也不是小时候那种味道，所以喜欢啥一定要趁早，等你有能力拥有之后呢，可能就不是当时心动的感觉了。
0: 天哪，一下把这个话题拔高到了
1: 这么高啊。
0: 嗯，那我小的时候我也有，我爸爸就是之前我还看到有一个人说现在那个什么图书城还是南昌书城就在这附近的位置、
1: 嗯、
0: 然后他现在已经没落了。我小时候就是距离觉得很远，我爸带我坐公交然后去买那个老夫子的全套，他本来想要买那个补习课本的，
1: 你爸还会赞同你买漫画书、啊、
0: 因为他自己也很喜欢看，
1: 我看那个
0: 老夫子。然后本来我们的初衷是要去买那个补习课本的、
1: 嗯、
0: 结果后来我就在那看到老夫子，
1: 买了一整套。
0: 我爸就说买，我开始就以为他给我买几本、
1: 嗯、
0: 结果他买了一百本，
1: 买了一百本老夫子，
0: 把那一套全买了。我们一个人我应该就拿了三十本，然后我爸扛了七十本，我们就坐在那个公交上面。我
1: 喜欢看书是吧，那我们整个暑假就把这些书全都看完哈。
0: 对啊，然后后面那个但是我带去了学校嘛，我带几本去学校了之后、
1: 嗯、
0: 拿回来就已经烂掉了。所以我
1: 你借给其他人看，
0: 对，借给其他人、
1: 哦、
0: 所以我至此再也不借给别人看
1: 书。就这些
0: 书
1: 这些东西的话你就不能带到学校去、
0: 嗯、
1: 大家来想想看自己有没有哪些自己让其他身边小朋友羡慕的点，你有吗？可以想一下。
0: 老夫子啊，
1: 你的老夫子就是人家羡慕的点、
0: 啊、对啊。
1: 小亮你有没有哪些比如说在读书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我这个东西身边的同学很羡慕？
2: 我吗？
1: 对啊，你有哪些电子高科技的产品当时可能其他人没有的，你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其他人就很羡慕啊？
2: 因为我从小是没有手机的，我都是轮到我羡慕别人的，
0: 都是飞鸽传书。
1: 天
0: 哪，
1: 你是从来没有手机啊？
2: 我怎么说呢？我高三才有手机。
0: 哦、
1: 哇塞，
0: 你是不是都用小天才？
2: 啊，对，我初一买的小天才用到高三，
1: 就是爸爸妈妈说拿这个东西来管制你，是不是？
2: 对，
1: 就是不让你有那个啊，还有定位啊。
0: 是啊，都有定位。
1: 小天才有定位功能，对不
2: 对,
1: 对？所以你就没什么接触数码产品的这个东西，
2: 对对对，
1: 就到高中才开始给你配数码产品。
2: 高三。
0: 我觉得他会是那种人家说在地铁上看到那个男生好帅啊，然后就去要微信，然后结果发现
1: 说
0: 男生看的是
1: 小
0: 天才。
1: 天哪，你就没有其他人羡慕你的点吗？
2: 嗯，
1: 你想想看。
0: 他完全没有，他都是在羡慕别人。
1: 你的童年好像没有，我突然想到了，你知道吗？
0: 你的童年，你看过《家有儿女》吗？
1: 啊，
0: 他没有。
1: 你没有看过《家有儿女》？
2: 《家有儿女》我看过，
1: 我、哦、看过是吧？那就还可以。你知道我小时候有一个点特别让我身边的同学羡慕，
0: 嗯，
1: 就是我的玩具特别多，
0: 嗯，
1: 对，我就是那个时候上小学，
0: 啊、你不是你亲戚是做的那个玩具
1: 的吗、
0: 哦？
1: 对嘛？就是我跟你讲哈，
2: 嗯，
1: 你小时候买玩具吗？
2: 偷偷买，
1: 偷偷买，爸妈还不给你买玩具啊？
2: 五块钱零花钱
1: 啊、
2: 偷偷买。
1: 天哪！ 你真的是零零后吗？
0: 五块钱零花钱怎么偷偷买？
1: 存钱？
0: 那你是省怎么省下来的呢？
2: 其实有的时候早餐店，因为我爷爷会跟早餐店说好嘛，
0: 哦，
2: 我会去，然后他会提前给钱，
1: 哦，
2: 然后五块钱我就能自己存下来，
1: 就是打一个信息差，
2: 对，
1: 就是爷爷已经跟我付了这个钱，实际上我爸妈不知道，对，
2: 对对对，
0: 这个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0: 这个我妈总说我在敲我外公的竹杠，他叫
1: 敲
0: 竹
1: 杠，对，
0: 因为自己那个没有钱，然后我每次都带我外公去上街，
1: 嗯，
0: 然后我就指着说这个东西想要，那个东西想要，就是让家长
1: 哎给你买，
0: 因为爸爸妈妈是不会给你买的，
1: 对，
0: 外公外婆就会爷爷奶奶就会很宠你，
1: 是吧？
0: 就会要给你买，
1: 所以你当时所有的玩具都是自己攒钱买的，
2: 对，
1: 爸爸妈妈不会给你买一个什么生日礼物当玩具什么的，
2: 也会，
1: 对啊。我跟你讲，我当时有一个那个玩具是我们全年级都羡慕，
0: 嗯，
1: 全年级男生都羡慕，
0: 变形金刚啊，
1: 不是变形金刚哦，是一架那个可以操控的那个直升飞机。对，当时我
0: 不是无人机，
1: 不是无人机，对，当时我们当时看的那个动画片叫什么雷速登，好像叫做，你看过这个吗？
2: 没听过。
1: 就是玩操控赛车，有点像四驱兄弟那种，对，
2: 嗯，
1: 操控赛车，然后他后面出了一个动画片操控飞机，
0: 嗯，
1: 然后那个飞机就可以飞老远，那种飞车就是那种啊，然后呢我当时
0: 它的续航是
1: 可以飞很久，哎，
0: 真的，
1: 对，然后呢当时我那个亲戚家就是做那个玩具的，我那个时候刚那个考试完，
0: 你是免费拿到，哦，还是他说我友情价卖给你？
1: 免费给我的，
0: 哦，
1: 对，我那个叔叔就送了我一
0: 架，那还算是真亲戚，
1: 对啊，送了我一架那个当时市面上价值200多的一个玩具，
0: 嗯，
1: 对，从来没有人就是买过这么贵的玩具，
0: 哦，
1: 然后呢当时我爱不释手，那架飞机第二天我就上学，我就带那架飞机去了。
0: 然后呢？
1: 就在那飞呀，我在操场上，快来快来快来，都围过来看了。
0: 结果那架飞机它有最后有善终吗？
1: 有善终啊，就是没有记忆了嘛。对啊，就是没有记忆了嘛。
0: 就还是被撞到了。
1: 就所有的同学就哇，你让我飞一下，你让我飞一下。好，你飞完啊，你飞，比如说精灵飞完，小亮飞完，教导主任过来也要飞一下。
0: 教导主任不会直接拿走吗？
1: 他就把我那个东西给
0: 缴
1: 走了，
0: 对啊，就
1: 缴
0: 掉啊。
1: 对啊，不让飞。
0: 他说不要带这种东西来学校。
1: 可是我当时就是有什么玩具，我都会带到学校去。
0: 哦。
1: 后面我爸爸就去学校把那架飞机给
0: 拿
1: 回
0: 来
1: 了。对啊，
0: 嗯，
1: 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那架飞机了。
0: 对啊，就是小时候其实是不让你攀比嘛，
1: 嗯，
0: 你不能什么东西都拿过来。
1: 对，就是有些玩具当时会
0: 把家长的那个表啊，像我爸的珍藏。
1: 对啊，就是当时我会把一些买到的一些玩具，然后呢带到学校里面去，就是所有的小朋友都会，哎呀，看到你有这个全新的玩具，就会过来找你玩，
0: 嗯，
1: 什么样子的。
0: 然后我朋友说，以前不是有那种租书吗？还有租那种碟片的，有啊有啊，但是我估计千禧这个时候都没
1: 有
0: 了。有
1: 啊，我们家楼下就
0: 是
1: 这个影像店呢，
0: 啊，
1: 对啊，五，
0: 哦，
1: 块钱租一个周。
0: 那就你把人家的那个零花钱给用掉了，五块钱就只能看一周。
1: 我当时还是我觉得五块钱不是特别多，哎，
0: 嗯，
1: 因为我当时一天的零花钱就是5块到10块左右。
0: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是在租碟片的那种地方是租恐怖片，我所有的恐怖片都是租的碟看来的
1: 啊，
0: 嗯，
1: 我当时都是租奥特曼看，
0: 因为电视上他不会放那种很吓人的恐怖片，什么咒怨啊，
1: 哦，
0: 午夜凶铃啊，
1: 天哪，你小时候看这种啊？
0: 嗯，还就是什么还有僵尸啊，然后那个
1: 多小的时候当时是
0: 上小学和还上小真的是小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看的，
1: 嗯，
0: 还有那个什么，哎，那个古天乐演的那个恐怖片叫什么？
1: 古天乐还演过恐怖片，
0: 哎，对对对，《
1: 神雕侠侣之恐怖奇遇》啊，
0: 是小龙女上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死
1: 翘翘了，对，那个已经很吓人了，对啊，
0: 就是他演的那个，就香港的有一个什么1、2、3好几部，
1: 然后你就会租那个碟片去看，
0: 啊，对对对，
1: 家里会让你看这个吗？
0: 我跟我姐姐他们一起租的，
1: 哦，偷偷看，
0: 人家不知道我们租的是什么，
1: 嗯，
0: 就家长不在的时候，我们就在家里看，
1: 去租那个恐怖片看，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在他们家看。
1: 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买玩具会送那个碟片，
0: 嗯，
1: 还是我那个亲戚给我的。
0: 怎么都他的那个业务好广泛啊！
1: 对啊，
0: 他们家还租碟片，
1: 就是买的一些玩具，
0: 嗯，
1: 他里面会附赠碟片，
0: 哦，
1: 对，他就会特意挑那些有碟片的那些玩具会送给我。
0: 哦，就比如说那个，嗯，他们家进那个四驱车的话，可能会有四驱兄弟，
1: 嗯，恐龙特工队，你知道吧？
0: 有恐龙啊。
1: 恐龙特工队，
0: 是有特工啊，只有恐龙
1: 会变身的，我跟你讲啊。然后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分享，
0: 有朋友说你是鸡排哥吗？
1: 做完
0: 你
1: 的
0: 作
1: 品
0: 啊，对对对，有朋友说了阴阳路
1: 哦，
0: 嗯，对。
1: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小时候特别羡慕邻居家姐姐喝的是高乐高，
0: 哦，
1: 然后一直都很好奇它的味道，但是工作后赚钱了，在超市看到高乐高的时候，
0: 就
1: 我就对它失去兴趣了，对，因为有更多的好吃的零食在等我宠幸。
0: 你知道高乐高什么味道吗？高乐高就是可可粉的味道，
1: 我都没有喝过，我小时候也羡慕。小亮，我喝过这个吗？
2: 高乐高
0: 是
2: 啥？
1: 你看看，
0: 高乐高
1: 就是在，
0: 高乐高还有一个别的牌子，
1: 哦，
0: 就是味道是一样的，但是我忘记了，但那个很有名。
1: 你知道就是小时候大家很羡慕，就是如果在电视上出现的广告的一些零食，但是你身边有朋友他吃到过，你就觉得很羡慕。 当时有一个那个广告是什么来着，就是那个零食叫什么来着，哦，酷儿好像叫，你听过这个吗？
0: 我只不知道，
1: 它就是一个冲泡的一个橙汁儿，好像是，
0: 不是酷叫酷儿，
1: 就叫酷儿啊，
0: 不是冲泡的吧？你说可口可乐旗下的那个？
1: 不是，它就是那个、
0: 哦、
1: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
0: 那个小东西，
1: 对呀、啊，最后呵，就那个，
0: 就是那个、
1: 啊，
0: 那个不是冲泡的，它就是一个饮料，类似于非碳酸的饮料。

0: 就尝一下这个什么味道啊，都觉得
1: 没有办法，因为我爸妈希望我长得高一点，
0: 然后就
1: 买
0: 高乐高。
1: 他真的以为高乐高可以长高，
0: 没什么太大作用。
1: 我看不到大家的留言了，现在
0: 为什么？
1: 我不知道，我重启一下。
0: 我的手机卡顿了吗？我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哈。
1: 因为我刚刚想打开大家留言，发现我看不到了。
0: 嗯，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就有没有哪些你小时候曾经羡慕过其他人家里的一些东西或者有一些物品哈？有朋友他说，我是90后，小时候我们家是一台黄河黑白电视机，但是我当时我们邻居家已经有一台彩色电视机了，于是呢每天这个放了学之后呢，我都去他们家看《西游记后传》，永远忘不了。
1: 《西游记后传》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那个彩色电视机啊？
0: 《西游记后传》是 TVB 的时候吧，那一版？
1: 不是不是，《西游记后传》是内地拍的。
0: 是内地拍的？
1: 他那个
0: 樊少皇那个吗？
1: 啊，我不知道哎，反正后面我就没有看了。
0: 嗯，
1: 因为我觉得那个猴子长得有点吓人。
0: 他说的是他们家还是那个黑白电视机，
1: 哦，
0: 但他们家邻居就已经开始彩色电视机了。
1: 因为我觉得彩色电视应该是西游记本季的时候，
0: 86版西游记的时候
1: 就已经是彩色的了。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我知道你肯定不知道，
0: 我好像听过周华健的一版是吗？
1: 不是不是、啊、还蛮出名的，
0: 不是周华健，
1: 不是
0: 张卫健，华德信，
1: 你刚这样说你刚这样说我竟然不知道你想说的是张卫健。
0: 对啊，我现在把周华健跟张卫健没有做好，
1: 因为我刚在说那个主题曲，我以为你说的是不是周华健唱的。
0: 我小时候看的西游记，小万小亮看过几版那个西游记
1: 你还叫人叫错到我们上一个实习生的名字
0: 你看过几个西游记啊？
2: 我就只看过那个
1: 西游后传，
2: 就是平常会在电视上播，
0: 就是86版六小龄童老师那一版、
2: 啊、对对对对对、
1: 哦。
0: 那你看过动画版那个吗？
2: 没有。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知道这个主题曲啊？
2: 就是天上掉下个猪八戒吗？
0: 那不是，那是白龙马。
1: 不是，等一下，等一下，只有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和猪八戒背媳妇，没
0: 有
1: 天
0: 上掉下，
1: 真的
2: 有
1: 吗？有天上掉下猪八戒？
0: 那是唱，好像这么唱的哈。
1: 我搜一下，
0: 天上掉下个猪八戒，你
1: 等一下，等一下，
0: 等一下，我们今天怎么
1: 真的
0: 怎么影视剧这么乱呢？就是周华健版本的
1: 天上。真的有这个歌？
0: 你搜一下《红豆生南国》哦，对，是毛阿敏老师唱的《相思》，
1: 嗯，
0: 对不对？就那个什么嘴巴，
1: 哦，是这个是吧？
0: 八姐，八姐，
1: 哦、我知道了，
0: 心肠不坏。
2: 这个是一个动画片，
0: 对啊，你没看过啊？
1: 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知道这首歌。
0: 八姐，八姐，心肠。
1: 等一下，哪有鹅呀？
0: 有，
1: 你不要说话。等一下。
0: 是不是
1: 等我听一下
0: 绝对有鹅
1: 等一下
0: 啊，你听你听你听八
2: 姐八姐哎
0: 有啊
1: 没有
0: 你听 B 段你听 B 段
1: 等于是八姐然后后面八姐
0: 你听 B 段你赶紧就滑到 B 段 B
2: 段
0: 一定有鹅B 段嘞
2: 哎
0: 哎，鹅，这里啊！
1: 人家是八姐，嗯，八姐鹅。
0: 哦，对。
1: 然后，那你知道打雷要下雨？
0: 我知道啊。
1: 下一句是什么吗？
0: 下雨要打伞啊，雷欧啊。
1: 打雷要下雨。
0: 打雷要下雨，雷欧。
1: 什么？
0: 下雨要打伞，雷欧，对不对？这是海尔兄弟吗？
1: 不是，他最后他第一句话后面是什么？
0: 我们今天是童年金曲回顾是吧？啊，他有雷欧的。
1: 你听你听什么
0: 有没有雷欧
1: 这是什么
0: 有雷欧对不对啊
1: 然后有我觉得刚刚那首歌小廖应该是没有听过的
2: 我听过
1: 海尔兄弟
0: 你有看过海尔兄弟对不对
2: 我有看过
0: 那这一版的西游记你有看过
1: 吗你是不是改了年龄啊
0: 你不是05年的吧
1: 90年生的
0: 90年差不多哈有朋友他说那个西游记后传的主题曲是我欲
1: 啊，对对对，是是是，
0: 哦、刘欢老师，
1: 嗯，
0: 我欲成仙，快乐七天、这个。
1: 然后你说那个动画片是那个，动画片是白龙马，
0: 天
1: 朝西是这个，
0: 对啊，
1: 嗯，
0: 西游记有好多，
1: 对，
0: 好多个版本。
1: 然后他们最有名的、最出名的都是，其实内容也蛮好，可是他们的歌现在更出名。
0: 对，是，嗯、哦呦，突然让我想到，我当时有一个朋友，
1: 我刚才想说一个冷知识，
0: 你说，
1: 就是那个你知道新版的《还珠格格》，好像是李慎还是？李晟还是什么演的
0: 就
1: 是
0: 那个是那个谁他老婆吧
1: 你就不要这样介绍别人然后他演了一个戏完全一点水花都没有那是他第一部主演的戏
0: 嗯
1: 但是他的主题曲是奔跑
0: 哪个奔跑速度其实吗
1: 对对对对
0: 心情是自由自在
1: 完全不知道
0: 我好像听过哎对
1: 然后我朋友说 读高中第一次住校吗？

0: 妈担心我照顾不好自己，会隔三差五过来学校帮我洗衣服，好感人。
1: 对啊，这就很羡慕啊，对
0: 嗯，
1: 啊。当时我们住校都是自己洗衣服，而且我们那个
0: 你
1: 住
0: 自
1: 的，
0: 己真的洗了衣服吗？
1: 对啊，我全都是自己洗衣服的。
0: 你要不要穿一下就扔掉？
1: 而且我们当时那个住宿环境比较差，
0: 嗯，
1: 我们是几人寝来着？10人寝好像是。
2: 10人寝，
1: 对，
0: 嗯，
1: 就是上下那种床，
0: 十
2: 几
0: 人，
2: 个厕所，
1: 一个厕所啊。
0: 然后你
2: 哇
0: 一般
2: 塞！
0: 都去公共厕所
1: 而且
0: 是
1: 我们
0: 吗？
1: 是没有洗澡的地方的，我们只有一个公寓，
0: 那你从来不洗澡？
1: 公寓了，公共卫浴了，我们都是在那里
0: 公
1: 洗澡，
0: 寓？你是谁知道是什么意 思
1: 就是一
0: 啊？
1: 个公共洗澡的地方。
0: 这
1: 夏
0: 澡
1: 天，
0: 堂子叫澡堂子，还
1: 哇，
0: 公寓？
1: 哎，澡堂子，对，这夏天男生就是接一盆水，
0: 那冬天
1: 哗，
0: 呢？
1: 冬天也是接一盆水，在寝室里面哗这样子洗。
0: 哦，
1: 对啊，就是没有
0: 我
1: 洗
0: 觉
1: 澡
0: 得
1: 条件的。
0: 冬天你知道吗？我们小的时候，不是我们小的时候，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水卡是要贴在上面，然后它才会有热水。
1: 对，
0: 但是我们寝室里面那个走字走得特别快，所以我们都不舍得用那个热水洗，我们都是去外面接，打一盆水放在那个保温壶里面，然
1: 对，
0: 后到这里到那个自己寝室里面兑冷水，这
1: 然
0: 样
1: 后
0: 去
1: 对，
0: 洗。
1: 然后拿个脸盆洗澡啊，或者洗
0: 我
1: 脸
0: 就
1: 的
0: 觉
1: 这
0: 得
1: 种
0: 比
1: 啊，
0: 那个的士的跳表跳得还快，
1: 这么
0: 他
1: 快
0: 走得
1: 呀？
0: 好快。
1: 刷一上去5块钱就没有了，对不对？
0: 那还我跟你讲，还不如去自己外面的那种集体的那种澡堂子洗。
1: 你朋友问他说："所以今天主题到底是啥
0: 今天主题是说小的时候有没有羡慕别人
1: 就是你有没有哪
0: 什么
1: 些？
0: 东西？
1: 对，小的时候，比如说你有没有羡慕过其他人哪些东
0: 哦，
1: 西？
0: 刚有朋友说了阿华田跟那个
1: 哦，
0: 高乐高差不多，
1: 阿华
0: 是
1: 田，
0: 的，
1: 对，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同样个年纪的。我刚想说的是，就聊到《西游记》那个，但是小时候小廖应该是没有玩过那种玩具吧？我
2: 什
1: 是
2: 么？
1: 这个玩具大商啊，玩具大亨啊。
0: 嗯，
1: 当时有一个玩具我都没有见过，就是我有个同学他买了一根那个《西游记》那个金箍棒，对。但他那根
0: 那
1: 金
0: 个
1: 箍
0: 可以
1: 棒，
0: 伸缩，
1: 对，它是可以伸缩的金箍棒。
0: 你就让我想到有的人，他不是喜欢那个
1: 嗯，
0: 《星球大战》，他会带那个激
1: 光
0: 光
1: 剑，
0: 剑，
1: 对，光剑嘛，对，他那个金箍棒伸缩就是中间有个按钮，弹簧一样的，一摁它本来只有这么短，一摁啪弹这么长。对呀、啊，然后可以摁进去伸
0: 那
1: 缩
0: 他
1: 进
0: 会
1: 去。
0: 耍那个金箍棒
1: 他不会
0: 吗？
1: 耍，他这哎，你觉得我够不到你是不是？你等我一下，按一下，嘣儿就疼。
0: 你那个智力
2: 那它是
0: 的
2: 什么
0: 年
2: 材
0: 龄，
1: 质小朋友们玩游戏就是这样子的，什么材料？塑料的呗。
2: 塑料。
1: 对，塑料的。哎，你觉得我
0: 可
1: 够
0: 是
1: 不到
0: 会
1: 你
0: 很容
1: 是
0: 易
1: 不是？
0: 坏吧？这样，因为只是塑料就很容易
1: 就
0: 坏
1: 跟你那个怼伞的动作是一样的，往肚脐
0: 啊。
1: 上稍微怼一下，它就缩进去，然后再按一下，它会弹出来。对啊，好厉害！我当时会觉得。
0: 那你有偷偷的拿过来玩一下吗？
1: 因为偷偷啊，对啊，
0: 没有用它练一下那个招数。
1: 就那个
0: 啊，
1: 画，
0: 对对
1: 甩
0: 对，
1: 甩，
0: 是，
1: 不会玩那个，
0: 你们就只管它伸缩
1: 就只
0: 呀。
1: 会弹簧。哎，你觉得我弹不到你是不是？你让我弹一下，不是，它就弹出来
0: 那
1: 了。
0: 你们如果有谁有一个双截棍的话，
1: 谁会玩这种啊？
0: 该不会是一甩出去就，哎，你看甩出去了。
1: 还有啊，小时候男生都玩过那个悠悠球，
2: 玩过，
1: 对吧？你会玩悠悠球吗？
2: 不会，
1: 你不会玩
0: 到
1: 悠悠
0: 底
1: 球，
0: 是叫悠
2: 只
0: 悠球。
2: 会让它甩下去，然后再拉回来。
1: 哦，你跟姐姐是同一
0: 我
1: 个
0: 也
1: 水
0: 会
1: 平
0: 玩
1: 的。
0: 那个。
1: 对，我之前就是，其实悠悠球里面它还分什么单 A、双 A、四 A，就是比较贵的
0: 五
1: 悠
0: A
1: 悠
0: 级
1: 球，
0: 景区
1: 它就
0: 什么
1: 是
0: 的，
1: 在景区里面弹悠悠球，是不是啊？
0: 4A 是什么范畴？
1: 四 A 就
0: 发
1: 是
0: 会发光。
1: 两个刷，就是一手一个，然后刷，做那个动作，对，很酷。我有个朋友，他真的玩悠悠球玩得出神入化，就他会做很多很多
0: 然
1: 那
0: 后，因为
1: 种
0: 他
1: 动
0: 去
1: 作。
0: 参加比赛了吗？
1: 没有参
0: 那
1: 加
0: 倒
1: 比
0: 没
1: 赛
0: 有。
1: 的，他就是自己练出来的。
0: 有朋友就说，他说86的《西游记》，我又看不到86的《西游记》不如26的《西游记》，抖音《西游记》那什么啊？
1: 哦，那是新的那个，
0: 我知道《西游记后传》，那
1: 对对
0: 叫，
1: 对，大家在抖音上最近
0: 因
1: 刷
0: 为
1: 到过。
0: 对，因为他们就是找了师徒几人，完了之后在那生火，
1: 对，
0: 在那说什么当初你要不是找我，跟去取经什么
1: 大家
0: 什
1: 可
0: 么
1: 以去
0: 的，
1: 搜一下看。然后有朋友他说小时候没有近视，
0: 不叫
1: 哦，
0: 九针，那叫果针。
1: 叫果
0: 有
1: 针
0: 人
1: 是
0: 发
1: 吧？
0: 过来了，他竟然
1: 哦，
0: 找到了中央电视台一台的果针的广告，对，
1: 现
0: 就
1: 在
0: 是
1: 还
0: 这
1: 找
0: 个，
1: 得到
0: 就是
1: 啊？
0: 这个，
1: 哦，就是这一款，对，
0: 嗯。
1: 这个界面就很有这个年代感哈。
0: 然后有朋友就说了，他说《西游记后传》不是曹荣演的嘛，主题曲是刘欢老师唱的，我庾澄庆那个感觉有代沟了。看来我跟静林老师是一个年代的，对，我们是一个年代
1: 我
0: 的。
1: 看过那个，
0: 嗯，
1: 有朋友他说我们以前都是看《四驱兄弟》《铁胆
0: 我
1: 火
0: 看的
1: 车
0: 也
1: 侠
0: 是，
1: 》，还有《弹珠警察》《马丁的早晨》等等。你说的这些我一部都看过，
0: 都没看过还是看过
1: 我每一部都看过。对，小廖不一定
2: 我
1: 看过
2: 一
1: 这
2: 部
1: 些，
2: 都没看
1: 你
2: 过，
1: 没有看过《铁胆火车侠
2: 没有。
1: 》？当时那个玩具哈，就聊到玩具我就很起兴。
0: 四驱兄弟的玩具没有玩过吗？
1: 当然玩过啊，对啊。
0: 就是我觉得好奇怪的，就是四驱兄弟那个他四驱车，他过来就是自己会动， 但是人。

0: 在电视里不是要拿一个东西去碰它吗？
1: 不会啊，四驱兄弟就是那个装好马达、装好那个电池之
0: 他要
1: 后，
0: 拿一个超长的那个痒痒挠痒的东西。
1: 他是这样子，就决定是你了，什么号？比如说，然后呢，放在那里，然后地上啪啪就开始跑，
0: 嗯，
1: 然后呢，你
0: 对，
1: 还要跟着那个赛车一起跑，
0: 对，
1: 对
0: 电
1: 呀、啊，
0: 动画里是这样的嘛？
1: 是，然后你跟着那个赛车一块跑，看谁冲线嘛。然后呢，后面还有
0: 他
1: 什么？
0: 跑得跟高铁一样远了，动画里。
1: 然后那个就是铁胆火车侠，
0: 哦，
1: 铁胆火车侠就是以火车为
0: 火
1: 造
0: 车
1: 型，
0: 变形火车
1: 对，
0: 是不是？
1: 车头可以变出
0: 嗯，
1: 来，
0: 我知道那个，我
1: 可
0: 看
1: 以
0: 过动
1: 当
0: 画
1: 玩
0: 片。
1: 具。然后呢，那个车厢它就里面是全都是武器。
0: 嗯，
1: 哎呀，好
0: 从
1: 有
0: 自
1: 童
0: 己
1: 年
0: 肚子
1: 啊，
0: 里掏出武器
1: 好
0: 来，
1: 有童
0: 哇！
1: 年。
0: 哆啦 A 梦不
1: 对
0: 就
1: 啊，
0: 从肚子里掏出武器？
1: 对啊，这也算是吧，对不对？
0: 有朋友说我在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代虽然不是插磁带的随身听的年代，但是基本上也是那种 MP3 是有线耳机，MP4 基本上都没有出现过。直到有一天，我同学拿出了一个 Apple Touch，
1: 哦，
0: 全班
1: 对，
0: 没有一个人见过这么先进的东西，惊呆了。
1: 这个也是，
0: 我那个时候也是，
1: 嗯，
0: 我们班同学拿了一个。那个时候叫 iTouch 是不是？
1: 就是那个，
0: 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只觉得很好
1: 你是
0: 看。
1: 说像 MP3 那个吗？
0: 嗯，
1: 对啊，
0: 它就是长得超级好看，
1: 是，小
0: 就是
1: 亮
0: 不知
1: 应该
0: 道
1: 知
0: 是
1: 道
0: 什
1: 这个
0: 么。
1: 吧？
2: 这是啥呀？哎
0: 是，
2: 呀，
0: 你知道苹果手机、苹果手表，然后还有苹果电脑吧？它那
1: 嗯。
0: 个是苹果的类似的 MP3。
1: 对，以前
2: 哦，
1: 我们那个读书的时候，就是他推出了一款，
0: 嗯，
1: 应该是这么一点的，一点点的
0: 然后它中间哈，它中间是一个，
1: 圆形的，
0: 嗯，就是那叫感应的地
1: 它是这样
0: 方。
1: 转的，
0: 对，
1: 对，
0: 它转就可以切歌，然后换歌
1: 哦，
0: 曲。
1: 好酷哦！我跟你讲，
0: 对，
1: 对，后面还有一个 Touch，后面升级了，就变成一个什么 Touch 三还是哪个？它就是特别像苹果的一款手机，就是
0: 嗯，
1: 跟当时那个苹果三有点类似，然后都是很薄，它就是有点类似于 MP4，不能上网。不能够这个做其他的，就只能够玩游戏或者听歌，
2: 哦，
1: 就做
2: 但
1: 的有
2: 它
1: 点像
2: 长得像个
1: MP4，
2: 手机，
1: 对，长得像一个手机。
2: 哦。
1: 然后当时那个我有个朋友，他就带了一个那一款，那个
0: 嗯，
1: 有点像 MP4 的那一款苹果，带到我们的那个学校里面来，也是啊，很多人都比较羡慕他那个。
0: 然后我们当时你知道就是土到什么地步？就人家说这个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它是苹果，就是一个系列。
1: 嗯。
0: 然后我们还能说，他说我这次高考如果考好的话，我妈就给我一个 iPhone。然后我就说
1: iPhone 是啥
0: ，iPhone 是手机
1: ？iPhone 是
0: 吗？
1: 啥？
0: 真的真
1: 你
0: 的，
1: 说的
0: 当
1: 是
0: 时
1: 英
0: 都不
1: 文
0: 知
1: 吗？
0: 道。
1: 对啊，当时我们没有那么
0: 然后
1: 普
0: 人
1: 及
0: 家
1: 用
0: 就
1: 智
0: 跟
1: 能
0: 我
1: 手机
0: 科
1: 的
0: 普，
1: 时
0: 他
1: 候，
0: 说 iPhone 就是手机，
1: 他说，
0: 然后 iMac 就是电脑。
1: 对，这是我们现在最潮流、最新型的手机，就是
0: 嗯
1: iPhone，还有这个 iMac，还有这个 Apple Watch，还有苹果，对不对？
0: ，Apple Watch 那个时候没有出吧？在我那个时候
1: 我读
0: 应该
1: 高中
0: 没
1: 的时
0: 有。
1: 候就已经有第一块那 Apple
0: 嗯，
1: Watch 了。
0: 然后我朋友说，小时候家里买了一个小霸王，小伙伴都会来家里玩。
1: 对，是，而且那种插卡玩游戏嘛，对不对？
0: 嗯。
1: 有朋友他说，初中的时候呢，羡慕同学家里有电脑，因为可以每天挂着自己的 QQ 号升级。07年在初中的时候呢，才哦，在初三的时候才申请了自己的 QQ 号，让同学帮我也挂着。因为当时我们会
0: 哦。
1: PK，看看自己的 QQ 等级有多高。
2: 嗯，
1: 然后呢，当时还有人玩 QQ 秀啊，然后呢，或者装扮自己的 QQ 空间。
0: 可是有就是有很尴尬的事情，因为有人他是让别人挂 QQ 的，然后每次找别人聊天的时候，你
1: 嗯，
0: 跟别人说啊，我跟你说一个八卦，叭叭叭，说完了之后还
1: 不是本
0: 不
1: 人，
0: 是本人，
1: 对啊，回去就是
0: 太
1: 这样
0: 尴
1: 子，
0: 尬
1: 误会
0: 了。
1: 不是本人嘛，
0: 嗯，
1: 对不对？
0: 他说在挂 Q。
1: 再挂 Q 来踩一下，或者空间互踩这种类型。
0: 然后我朋友就说，我觉得苹果5S 的土豪金是苹果的巅
1: 你
0: 峰。
1: 当时你对苹果手机开始了解的，你是什么时候，小廖？
2: 我对苹果手机，
1: 对啊，你印象里面第一台苹果手机是什么时候？
2: 在我小时候，我小学吧，然
1: 啊，
2: 后
1: 几代呀？
2: 我四代，我爸妈那个时候还用的还是4S，我记
0: 嗯，
2: 得。
1: 哦，那就是同一个年代呀。对啊，我印象当中第一台手机也是苹果 4S。
2: 对，但是我家是有一个苹果2，好像是，就跟个砖块一样，好厚，
1: 就是也是个手机，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它是三吧，
1: 好像也是，
0: 三 G，
1: 三还是二，
2: 上
1: 应
2: 面
1: 该
2: 是
1: 是。
2: 银色，然后下面是黑色的那种。
1: 你们家蛮多古董的，说实话啊。
2: 哎，我们家还有个大哥大呢。
1: 那你确实是零零，你是05年的吗？
0: 你们家现在还有大哥大吗？就
2: 对，
0: 现在还留存着。
2: 保留到现在。
1: 小灵通、诺基亚，
0: 你们家
2: 哎，
0: 是？
2: 还有诺基亚，我看过诺基亚。
1: 对啊，
0: 你们家
2: 还有那个 BB 机。
0: 也还蛮爱存东西的。
1: 就这些古董都还是留着的啊，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啊？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这个小的时候你曾经让其他人羡慕过，或者自己羡慕其他人的一些东西，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来分享一下。
0: 有朋友说，小时候羡慕邻居家同学有一台小霸王游戏机，有一个盒子里装满了，装了满满一大盒的游戏插卡。每次放学之后，我经常去他家玩《魂斗罗》《超级马里》《忍者》《忍者合金弹头
1: 对，这
0: 是这样断句的吗？
1: 对，忍者是一个游戏，
0: 合金弹头
1: 是一
0: 个游戏。
1: 对，
0: 哦，
1: 就当时很多人会去买那个小。

0: 霸王的插卡嘛，5块钱一个。
1: 但是我也玩过，可是我玩的不是特别的好，
0: 因为你操作不行嘛，
1: 对，后来就闲置了。
0: 对啊，很多男生可能玩那个游戏机的启蒙就是小霸王开始的。
1: 我好像就是玩超级玛丽，
0: 嗯，
1: 但总死，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救到他。
0: 你玩的是2D 的那一款吧？就是顶头采蘑菇、吃蘑菇通关这样子。
1: 我通不了关，我就算了。
0: 那你的游戏智商不高哎，
1: 砸掉他。
0: 你今天是谁的小霸王？你的小霸王是吧？你就别活着从我的手里出去了啊！真是的啊！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下那些小时候这个让你羡慕或者让其他身边人羡慕的一些东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继续分享。来到17:59了，各位朋友们，我们家来有个广告，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会议、
5: 直播、
3: 上课、
5: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6: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生长发育迟缓是指身高体重明显落后的同龄儿童。7月份是观察窗期，家长可以定期测量身高体重，绘制生长曲线。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科主任和医师何志杰提醒各位，如果连续半年增长缓慢，要尽早就医排查内分泌、营养或慢性疾病的原因。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小朋友还有一个要排查的，就是过早发育。
0: 对，是，你知道为什么当时笑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小时候，
1: 你小时候就是这样。
0: 我小时候就是那种个儿特别矮的那种，
1: 嗯，
0: 所以我小时候就特别羡慕长得比较高的那些。
1: 我跟你说，好像小朋友都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小时候很矮的话，
0: 嗯，
1: 然后你就会就是哎突然之间增高。如果你小时候就像那个小廖一样，小时候是小胖的话，然后他小时候他长大了之后身材反而会变得比较好。
0: 当时你小时候身高，你觉得是算班里就是出类拔萃那一类？
7: 算矮的，
0: 算矮的。
7: 对，
0: 对不对？
7: 当时我们小学班上就有一个1.8米的。
0: 哎呀，小学长1.8米，
1: 就看过度发育吧？
0: 男生吗？
7: 对。
0: 他是打篮球的吧？
7: 他也不打篮球，
0: 他也不打篮球，长到1.8米，
7: 基因问题吧？我觉得
0: 他爸妈长多高啊？2米、啊。
7: 他爸妈也很高。
0: 哦，他爸妈就长得比较高。
7: 对，
0: 他是不是过了小学之后就没长过了？
7: 啊，对对对，
0: 就小学长到1.8米，一、
1: 哦、
0: 米八之后就再也没
7: 长过了。他现在也就1.8米。
0: 那其实他蛮惨的。
1: 什么叫也就1.8米？
0: 现在也
1: 你们俩真是
0: 过了可能10来年，可能也是1.8米的身高，对不对？
1: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地方1.8米的人比较多呢？
0: 哪个地方
1: 呢？你觉得内蒙古？
0: 对。如果大家去北方了解过的话，你会发现就是真的北方的很多男生他们的个儿都是偏高的。
1: 对，
0: 对，身边比如说有北方的朋友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如果你们从来都没有看过人均1.8米的地方的话，那就去瑞士啊，不是去
0: 去哪里啊？
1: 去内蒙古。
0: 去内蒙古可以，
1: 我们有一个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纯玩7日游，然后是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就是从我们南昌机场出发。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哈，我们在8月初7月底或者是8月中旬的时候，价格都是仅需5080每个人，
0: 就是5000块钱，
1: 7天5080哈，
0: 没错，
1: 而且是包含往返机票的。两人同行呢，还可以立减100。这个团你是可以做私人定制，也可以做精品小团，或者是你就是常规团跟我们出都行，
0: 嗯，
1: 路线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比如说我不想跟团，我也不想定制，但是我又想去呼伦贝尔那边的话，怎么办呢？你可以单独订机票。
0: 对，我们这趟行程它是支持单独订机票的。就如果大家想去内蒙古呼和浩特玩一趟的话，你可以找我们的旅行社单独拿 拿票，因为找旅行社订票的话更划算一点嘛。
1: 嗯，是的。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次我们比较这个在意的点是什么？会给你升级一晚的哈尔滨四钻酒店，还会给你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这蒙古包呢，它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
0: 没错，是的。
1: 喜呀呀，美呀呀。你知道它这个恐怖稿上是怎么写的吗？
0: 啊、
1: 内蒙古推开门就是。
0: 所以有的时候念的时候我就没照着那个稿念，我跟你讲。
1: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它里面还有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
0: 当地特色美食，
1: 对，反正就是你花了5080，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包括我们的景区门票啊，还有游玩的项目都是在里面的。
0: 没错，是的，就是一价全含，5000块钱出头，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内蒙古的7天时间。在这个暑假，我们现在还剩的班期有哪些呢？应该是7月底、8月初跟8月中旬，对不对？
1: 啊、是的，
0: 就是这三个时间，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7月底还有8月初以及8月中旬，目前还有这个内蒙古的班期，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咨询了解了。
1: 是的，
0: 嗯，接下来就是我们给所有的小朋友们准备的这个夏令营的活动，
1: 我们可以去那个北京啦，各位朋友。
0: 我突然想到，我前两天刚就是跟就是我们那个我亲戚家的孩子，
1: 嗯，
0: 然后他是今年刚上高中，刚上高中，然后呢前两天我亲戚家带他过来吃饭嘛，14岁一个小孩，一个男孩，也长得好高，就是跟我长得差不多高。
1: 我跟你说，所以我们北京的那个旅游团，就是那个夏令营的团出去的时候，可能人家都不知道是这个年纪的。
0: 对啊，现在小朋友就是身边大家应该会发现，就是可能在读高中读初高中的现在孩子都长得比较高，
1: 嗯，
0: 都是可能1米8左右啊，大高个啊什么的，对不对？
1: 然后我朋友说，我和我老公早恋的时候他还没有我高，那个时候也太早了吧？
0: 那肯定比较早
1: 了。高中的时候是不是？
0: 然后他说后面他猛长，加上经常打篮球，蹭蹭蹭长到了1米8。
1: 因为我们有个同学，他是长到了1米9，然后他当时好像是1米88，反正这个
0: 打篮球长个，
1: 在那个在大学的时候，然后他就我们就说你是从小就长那么高吗？还是什么？他说不是，他一直是到了。高三暑期的时候
0: 就蹭蹭长，
1: 他就是来上大学的时候突然长得这么高，之前就差不多是1米7左右。
0: 是不是打球类运动都会有点个拔哟？哎，小廖是打什么球来着？
7: 羽毛球。
0: 打羽毛球不应该也会拔个吗？打羽毛球需要弹跳啊。
1: 你在说他不高是不是？
0: 不是啊，我是说就是如果还想长的话啊，就是还可以哦，对，
1: 还想长，现在怎么长啊？
0: 你下次可以约王晶一块打一下羽毛球。
1: 哦，他们两个海拔是差不多的吗？
0: 王晶比他矮耶。
1: 你不知道，你不这样说。
0: 你身高是比金哥高一点的。
7: 哦，
0: 那我知道打羽毛球，他会身高会有影响吗？就比如说要扣杀的时
1: 候，你太过分了，你有一点
0: 扣不到，会不会有？
7: 会有，一定会有，
0: 是吧？
7: 还考验你的弹跳能力。
1: 但是如果你的弹跳能力很好的话，就不会受这个限制、啊，
0: 就是弥补自己身高上的缺陷嘛，
7: 嗯、
0: 对，
7: 对
0: 不对？比如说1米8，你的话你可以弹跳个半米。王晶的话1米6，他需要弹，
1: 王晶多高？
0: 他要弹1米，他可能要弹到这个身高差不多，对不对？打球是我觉得好像对大家的这个长个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1: 嗯，运动吧，只能说会有影响。
0: 就是让小朋友，比如说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多这个在外面稍微的学会一些相关的运动，我觉得是对自己的身心发育啊，还有对自己的长个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1: 有朋友就说1.72的我瑟瑟发抖。
0: 我问一下专业的问题哈、啊，就是我们这个年龄他还有长吗？
1: 当然没有了，你在想什么、啊？
7: 其实我这个年龄，我感觉我都不长了。
0: 真的吗？
7: 对。
0: 我有个朋友，他昨天发了一条朋友圈，
1: 他说他又长高了，
0: 他长了4.5厘米
7: 啊！
1: 他多大呀？
0: 一个女生，
1: 他是不是？
0: 他是我大学同学，
1: 他是不是生了小孩？
0: 哎，你怎么知道啊？
1: 生小孩是会再稍微长一点，
0: 对，但长得也太多了吧？
7: 哦，
0: 他长了4.5厘米，
1: 嗯，
0: 他是1.58米，
1: 嗯，
0: 现在拔到了1.62米，
7: 啊，
1: 好羡慕啊！
0: 对啊，
1: 不过我不生。
0: 然后我看平均的是什么？上一次量身高在大学1.58米，现在一量身高发现自己1.63米，
1: 哦，
0: 长了4厘米，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1: 嗯，这是他的一个受益的地方。然后我朋友就说，
0: 嗯，
1: 哦，我以为你说，那我要去。
0: 你现在身高，你觉得自己满意吗？你现在自己的身高？
7: 其实还有一点不满意。
0: 你现在已经达到1.8米了，对不对？
7: 没有，
0: 1.77米。
1: 嗯，不是说没有1.77米、1.78米、1.79米的男生吗？都是1.8米的男生。
0: 你报自己报什么身高啊？报自己1.8米。就跟我的，我也报1.8米是一样的啊。
1: 那你们俩都是1.8米，来，你们俩站起来比一比。
0: 待会儿再干一架啊。那大概率测的是尺子不准，有没有？
1: 有朋友说，我记得我那个时候高考完，然后跟同学聚会，他爸妈奖励了他一台 iPhone 2。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 iPhone 是啥，跟我一样土包子一个。那个时候应该是2010年的时候，
0: 都不知道。当时
1: 我们
0: 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我突然想起来，
1: 我觉得好奇怪，那时候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就是爸妈告诉他们的吗？
0: 我记得当时
1: 我小的时候，因为我爸妈是杜绝让我用名牌那些东西的，然后我一直到大学我才知道匡威它的。

0: 那个鞋子有名的就是那个板鞋，
1: 嗯，
0: 就那个帆布鞋，我
1: 是
0: 到大学的时候才知道的。
1: 当时我们也没有穿过这种鞋啊，
0: 嗯，
1: 对啊，就是我到大学之后才开始稍微的了解耐克啊、阿迪啊或者其他的运动品牌。当时我们选的都是安踏、特步会稍微多一点，还有361。
0: 我用的是李宁，
1: 然后呢，
0: 国产，
1: 用的手机
0: 坚
1: 是
0: 持
1: 酷派，我记得好清楚，酷派、小
0: 哦、
1: 米，对，还有金立。就当时用的手机是这些品牌，
0: 嗯，对对对，那个时候就有小米，
1: 有小米啊，
0: 小米不是蛮晚才出来的吗？
1: 有啊，
0: 小米不是等到大家都做成型了之后，他才插一脚进来。
1: 当时我读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什么小米3还是小米 2S， 对，小亮是跟你没有听说过，对，
2: 我倒不知道。
1: 你第一台手机用的是什么品牌？
0: 那你知道锤子吗？
1: 他肯定应该没听过锤子吧？
2: 锤子，
1: 对，
0: 哦，那你知道罗永浩是谁吗？
2: 我知道罗永浩，我知道，
0: 哦，
1: 罗永浩之前的创立
0: 的，是不是以为他就是带货的？
1: 嗯，他以前做了一个科技品牌，对标苹果的手机，做的是锤子手机。对，后面还有个延就是延伸产品叫做坚果吧，应该叫做，
0: 哦，是是是。
1: 对，当时锤子手机在国内影响力也是蛮大的。
0: 嗯，有朋友就说网上是这么说的，男生的身高哈，相亲版，报1.7米的基本1.65米，1.2米的大概率1.68米，报
1: 1.2米是哪来的？
0: 1.72米
1: 来。
0: 1.72米的大概率是1.68米，报1.75米的基本是1.7米，报1.8米的应该就是1.75米到1.78米左右。那他说的蛮准的，小廖就是这样的。
1: 对啊，我是1.8米。
0: 你是艺人的那种报法，因为艺人要把自己就是报低一点，要不然接不到戏。
1: 哦，
0: 嗯，
1: 就是稍微这个
0: 1.9米的人一般都会报自己是1.85米左右。
1: 对，是。有朋友，当时小米 2S 跟 iPhone 4差不多时间出的，对，当时我们用的那个手机就是这个，
0: 哦，
1: 对啊，当时小米还是蛮出圈的。我们先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这个大家小的时候羡慕过其他人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自己有没有哪些羡慕身边同学的一些东西，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哈。
0: 有朋友说，嗯，夏晚高峰有3个主持人吗？好久没听了，你为什么好久没听？嗯，你先别管别的，我为什么好久没听？
1: 先拷问你这个问题是不是哈，
0: 啊？
1: 好了，我们刚才北京夏令营的时间还没有介绍完，各位朋友们。
0: 你看你自己扯你自己扯远了。
1: 我们这次是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朋友们，有这个北京夏令营的活动，然后现在还剩下8月3号和8月15号的两个开营时间，我们会带着所有的小朋友们去到北京去体验一下一些当地的一些特色，比如说会带小朋友们去颐和园呐，还有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的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的工艺，还有呢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5天4晚，走进清北高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梦想，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专业师资配比5:1，包括随队的队医，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所以说我们这次的行程叫做北京独行夏令营的活动啊，
0: 嗯，
1: 所以大家想来报名，让今年暑假想让自己的小朋友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呢，啊，或者让自己的身边有小朋友的朋友一块来报名的话，都可以参加我们这次的北京研学活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回复关键词
0: 北京
1: 哎，你就可以来直接报名参加了解了。
0: 因为小朋友呢还是要带出去，让他们看一看我们的那个文化，
1: 这真是
0: 主要是看完了之后还有的玩。
1: 对，小时候你像你问谁小朋友，你去过哪里啊？我去过北京啊。你去过哪里啊？我去过上海。你去过哪里啊？我去过萍乡。
0: 你会不会好羡慕人家？你来自萍乡，你不是去过萍乡？
1: 我很羡慕，对，因为当时我记得，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们每年暑假的时候，
0: 嗯，
1: 他爸妈都会带他去玩。
0: 对啊，
1: 我不一样。
0: 你就是很羡慕这个。
1: 对，就是有暑假的时候啊，爸妈就会带着我走啊，儿子，我们一块儿去上海走一走看一看呀，啊
0: 嗯，
1: 我们一块儿去北京走一走看一看，啊，俺们再去泰国走一走看一看啊。
0: 为什么泰国是俺们？
1: 因为是东北报的团吧，在东北报的团吧，可能是哈。就那个时候有的身边的朋友，他可能会带着自己的小孩出去走一走，出去逛一逛，去旅个游。当时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出去旅个游，我觉得花费应该是不低的。
0: 因为我当时好像我是不知道，我当时经常去上海，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后面我才知道，就是我大了一些才知道，因为我外公当时生病了，然后他有一些药是在上海才买得到，
1: 哦，
0: 或者是要去上海看医生什么的，
1: 嗯，
0: 后面我爸妈就会带我一起去，
1: 就经常往返于上海。
0: 我以为只是去玩的。
1: 你以为我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家在上海吗？
0: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去看病的。
1: 对啊，就是会觉得哦，好像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见解，或者你有这方面的这个体验的话，身边的朋友都会蛮羡慕你的。你就像很多人，其实我们都是学艺术的啊，然后呢身边大家应该有一些同学就会觉得，哇塞，你应该是学播音的呀，哇塞，你是学表演的呀，哇塞，你是学画画
0: 的
1: 呀。
0: 这真
1: 的
0: 有什么好羡慕的吗？
1: 我身边好多人都蛮羡慕，你应该有听过这种话对不对？
2: 有。
1: 对啊，
0: 哦，
1: 他们觉得你以后要当播音员呐，你以后要在 这个江西广播电视台朝台九六九发展啦。
0: 知道的这么详细吗？
1: 你要在南朝红都中当哪里、啊？
0: 他是未卜先知的人吧？
1: 或者是比如说你要学画画，哇，你以后要当设计师
0: 哦。说到这个，就是因为一开始，我初高中的同学，因为我高中有段时间还是在一中嘛，所以那些同学他们有段时间是不知道我去学画画了，然后碰到我的时候说：“听说你去学画画了是吗？”我说：“对啊。”他说：“好羡慕你啊！”我说：“有什么？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羡慕的。”他就说：“羡慕你能够就是做到你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我心想说：“谁说
1: 我被动的？这不是我什么选择？
0: 他们
1: 这个不是
0: 我按到了什么？
1: 你按到了什么东西啊？
0: 我刚按到了什么？
1: 你可能按到了那个吧。”
0: 这个是不是？
1: 对，是。
0: 然后我就在想，就是他们误以为我是很喜欢画画的人，所以他们就说好羡慕你啊，可以就是学自己喜欢的东西。
1: 对，当时我们如果是学我们这个专业的，身边比如说有的朋友他可能就会这样说，他说哇，你以后可能要学这个专业，你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你已经想好了呀？对啊，或者是说哇，你以后可以，比如说你不像我们这个可能学习的这个方面都会不一样，就是我们可能学习的内容还会更多一点点嘛，对不对？你要学什么播音呢，或者学其他东西，就是说哇，我也很想去接触这个类型的东西。
0: 嗯，我之前是很羡慕别人学音乐的。我就觉得说他们以后就是当明星去了。
1: 我也学过音乐啊。
0: 你现在不是就在我旁边吗？
1: 我在江西广播广播。
0: 因为我真的是有问过他们，就是他们就是说当时音乐生不太好就业，我就问他们，我说那你们学音乐是干什么呢？他们真的就都想当明星，所以在学报音乐班。
1: 还有朋友他说羡慕，哦呦，这个应该是羡慕小廖哎。
0: 哦。
1: 他说小廖是播音实习生吗？好怀念啊！我当年大一到大三暑假也参加过好几年电台的实习，一下就听出来了。
0: 哦，但是你现在的那个工作应该是蛮令我们。
1: 你这
0: 应该更令人羡慕吧，
1: 蛮让我们羡慕的。对，有的朋友可能会羡慕就是我当时自己的一个年轻的状态呀，对不对？这样听起来的话，可能很多人也会比较想怀念自己当时可能还刚工作或者刚实习时候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0: 有朋友说以前读小学的时候连电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那个时候人家已经有 QQ 了。
1: 就是羡慕身边有人已经有 QQ 了。
0: 对，然后有朋友就说小时候羡慕小朋友家有游戏机啊，我们家甚至连小霸王都没有哎。同学家有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 ，GBA 还有那个 Dreamcast， 还有 PS 等等。你在看什么？
1: 我在看是什么东西啊？我看不到他的留言。
0: 看不到。然后呢，他说后来工作有能力了，主流游戏机我全都买了。
1: 对，是。
0: 就是要，就是他上一次留言你看到吗？最近我买的电子产品。
1: 我看不到他留言。
0: 他说他早高峰最近的一个留言是最近我买的电子产品都升值的很多 ，PS5、N2。
1: 对。就是如果当你自己有赚钱能力之后，你就会想自己童年的时候
0: 就把以前的东西都买了，
1: 对，缺失什么东西，然后就想买。
0: 我小的时候缺钱，我现在也没有
1: 啊。你小时候想法这么成熟、啊、
0: 我现在也没有啊。
1: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家连一台那个相机都没有，就是很多比如说你去其他人家里面参观的时候，
0: 所以你小时候没有留下影像啊、
1: 对，是没有的，所以那个时候会觉得比较遗憾、然后当时
0: 那你黑料都没有办法扒出来，
1: 没有，就是小时候拍的一些照片。对，然后呢我当时就是实习之后就赚了自己的一些钱之后，我就自己卯足了劲儿买了一台那个单反相机。然后当时我跟我爸妈聊天，
0: 那有点太高级了吧，
1: 就是一台单反。对，当时那台单反价格也算是比较贵的。然后呢他们说为什么你要买一个这个东西，我说我小时候就很想要一台相机、我说拍照啊纪念什么东西其他小朋友都有，我就没有这个东西。然后我爸妈可能会觉得哇，这个可能算是小时候自己的一种遗憾、然后
0: 这说话的艺术。
1: 对，他说哎，差够钱吧，够钱的话爸爸，不够钱的话爸爸支持点你。
0: 你好会说话，要是那个换成另外一个话，就说还不就是你们小时候没买给我。你要是这样说话的话，喜提一顿打。
1: 对，当时我就觉得是，就是小时候会觉得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个东西，然后想长大之后实现嘛。对，其实这种感觉还是有点不一样。
0: 养猫也是吧？
1: 对，养猫当然也是，就家里面不让养宠物。然后呢，现在想起来，就是自己养猫也算是报复一下我爸，让我养这种感觉。
0: 有朋友说上学的时候很羡慕同学有随身听，
1: 这也算是一种吧。
0: 很羡慕同学上课的时候可以玩。
1: 我们当时
0: 头顶
1: 就这样听课这样子啊，对，
0: 是吧？
1: 好，我们家还有一些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了，还没有介绍完嘞。今天还有一个好物推荐的环节，对所有的男生朋友们、女生朋友们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们的化妆品，对不对？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有没有人小时候，比如说羡慕，比如说，哎，有的朋友他身边已经开始有用自己的化妆品了，自己可能还没有拥有，对不对？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国际大牌雅诗兰黛的这个知名的爆火品牌啊，小棕瓶精华。今天的价格同样也是给到大家最低价格，官网100毫升要1400多，我们今天399元，而且还是买一得二。 就你399你可以到手两瓶我们这个雅诗兰的小棕瓶精华啊，
0: 那是蛮划算的，
1: 到手整整200毫升，它的有

0: 况其实到27年的8月份，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然后大家可以囤两组用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我们现在可以回复关键词秒杀来解锁一下我们雅诗兰黛小棕瓶的购物链接，原价1400多，现在价格是399，399到手两瓶整整200毫升啊，它的价格啊，它的效有效期是到27年的8月份，感兴趣的朋友们来直接回复关键词，
1: 哎，
0: 秒杀啊，秒杀，你就可以来直接解锁我们雅诗兰黛的这个相关的购物链接了。
1: 嗯，
0: 我刚才为什么吸一口气？因为我好像刚才想起来，我们有个老朋友也回归了。
1: 我们哪个老朋友？对，我来找，我来找。
0: 你找一下，找呀，找呀，找老朋友，找到那个老朋友。
1: 遇上雅集。
0: 对对，遇上雅集回归了。
1: 什么时候来的？
0: 他们昨天来的吧？今天来的吧？
1: 21号来的，今天是几号？
0: 今天
1: 22号。
0: 对。
1: 啊。23号才播。
0: 啊，那不是今天呀、啊。
1: 我真被你吓死了！
0: 哦，不是今天啊，
1: 23号才播。
0: 啊、那明天大家再听吧，我的妈呀！
1: 我看一下，
0: 是吧？
1: 它现在多少钱？
0: 还是同样的价格？
1: 同样的价格，同样的价格。
0: 对，是的，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上链接、哦？
1: 吓我一跳、
0: 哦！嗯，反正大家喜欢的话，到时候明天我们会给大家。
1: 明天大家再说。
0: 还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珠宝，
1: 宝石，
0: 对。
1: 宝石呢，跟大家说一下，这次是去到我们的斯里兰卡，然后是由小 V 老师带队的。
0: 小
1: V
0: 老
1: 师现在已经啊，他已经。这么快？不可能！
0: 你自己看，我
1: 今天不是才去吗？
0: 你们看这里哦，我已经到达了天府国际机场了。哦，你到天府了？
1: 我说怎么可能这么快？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出国？你小时候应该很羡慕，
0: 对，我一出过国，
1: 大人可以出国吧？
0: 我都没有出过国，留过学，对，也没有出去玩过。
1: 嗯，那这个待会儿再说、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小文老师呢会去到斯里兰卡，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宝石的溯源。这个宝石呢，跟大家说一下，差不多2000块钱你就可以买到
0: 解锁
1: 我们的那个
0: 基础款的那个蓝，
1: 那个宝石叫什么？我看一下，
0: 什么耳钉款的那一款，对不对？
1: 叫做环。皇家蓝耳钉裸石，这个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拿到。然后你这一次付10块钱呢，就可以膨胀50倍，下单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抵扣500块。
0: 是我们的宝石。
1: 如果到了最后你都没有看到心仪的，没有眼缘的话，没有关系，这10块钱是会原路退回给大家的。所以如果想要去看看宝石的话，想要这个进群薅羊毛的话呢，就是可以回复关键词。关键是
0: 宝石，
1: 关键词宝石就可以进群啦。
0: 对，是的，宝石啊，各位朋友们，明天早上有那个早高峰的连线时间，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娜姐跟金哥呢会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我们的宝石，而且我看到了金哥发的这个内容哈、啊，他在给小薇老师留言，
1: 啥？
0: 他说明天早上7点就下矿了，可不可以给我带一块，我放兜里？
1: 7点就下矿不是吧？他明天到得了吗？早上到不了吧？
0: 明早7点啊。
1: 就可以到斯里兰卡、啊。
0: 对，他说给我带一块饭兜里，
1: 他都
0: 不
1: 用
0: 好不好，
1: 他都不用那个吗？
0: 嗯，
1: 休息一下吗？
0: 直接到斯里兰卡就开始了吧、哦？应该是。反正大家如果说对宝石感兴趣的话，明天早上一定要准时锁定收听《潮牌早餐》啊！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宝石的相关材料有哪些的。
1: 对，因为我们溯源的话，包括是在人家私人矿里呢，就是希望给大家相对来说性价比高一些的。
0: 对，是的、嗯。反正大家如果有挑选到喜欢的款式、喜欢的宝石的话，你都可以在明天的这个节目时间点来蹲守一下。然后呢，我们的小薇老师会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介绍，看看有没有自己心仪挑选的款式哈。
1: 哎，
0: 红宝石啊、蓝宝石啊、绿宝石啊，都是可以挑选的，反正不是玻璃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好了，接下来还有什么要跟大家推荐的吗？
0: 还有
1: 我
0: 们的
1: 旅游
0: 线
1: 路
0: 啊，对啊、嗯，我们的旅游这个暑假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没有打算大家出去玩吗？我们今年这个暑假的旅游线路比较多，你可以来继续咨询了解。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西双版纳之旅，
1: 哦，
0: 5天时间的版纳之行，大家可以来了解关注一下。我们这次有一个重点的王牌体验，就是到达西双版纳之后，我们有这个植物园的专属夜游，就是有这个专业的研学导师会带着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来探索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所以说呢，这趟行程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讲的话，又能够体验到玩，而且呢又能够感受到这个植物园的乐趣哈。价格现在给大家的价格是成人价格4680，儿童价格是3680，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元，而且我们这次是以这个家庭为单位来报名的。如果大家这个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就是直接来成团，就不用跟陌生人来拼单呢、啊，或者有这个跟散客来拼团，就是一个家庭就直接发团。如果大家感兴趣，成人价4680，儿童价格3680，每天暑期都会发团，你可以来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就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这一条西双版纳之旅了哈。
1: 好的，
0: 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旅游线路啊？
1: 还有什么旅游线路呢？
0: 还有一条啊，这呼伦贝尔介绍完了哈。
1: 但是这个点我们还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呼伦贝尔、
0: 哦、
1: 嗯，因为这次呼伦贝尔呢是升级了双飞纯玩7日游啊、哦、各位朋友、嗯、我们的住宿呢是升级1晚哈尔滨的4钻

0: 店还会升级一碗草原特色蒙古包。你去到蒙古刀呢，蒙古刀就可以这个看到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然后还可以在这个傍晚的时候看落日晚霞，非常的有氛围。去到那边我们也都是给大家准备了特色的美食，宫廷烤全羊或者是浓香铁锅炖都是可以吃到的，感受一下草原风味。然后要跟大家说哟，这一次我们的价格七月底八月初还有八月中旬，我们价格是每人5080元、
1: 哦、
0: 而且是包含往返机票啊、景区门票、游玩项目、住宿酒店以及我们的这食宿全包，所以你另外在路上是不需要花钱的。
1: 是的啊，就是这一架这个东西是一架全含的，包含在里面，
0: 两人同行还可立减100元，
1: 蛮优惠的我觉得。
0: 而且如果你觉得说不想拼大团的话，我们还有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路线都可以选择，还有单独订机票的业务。所以说如果你不想，比如说你不想去纯玩七日，你想去别的地方啊或者是什么的话，都可以先问一问啊。
1: 对，是的啊，这个价格是一价全含5080元，对不对啊？
0: 嗯，
1: 就可以来直接解锁我们的呼伦贝尔之行了。
0: 是的，只要想去内蒙古那边的话呢，就要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咯。
1: 没错，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这几条旅游线路。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内蒙古之行，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的这个云南的西双版纳之旅，还有我们这一次为所有的朋友们准备的这一趟啊，小朋友们准备的这个北京的夏令营的活动，都是在这个暑期同步的正在招募。如果大家对哪条旅游线路感兴趣，那你就可以在我们的旅游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来解锁一下。当然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刚才介绍的小东平比较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回复关键词
0: 秒杀
1: 来解锁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秒杀的特价好物了。最后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啊，
0: 我们创意装饰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优惠福利是什么呢？
1: 给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在最近考虑装修，你想要了解一下装修的知识的话，那么创意装饰这次有给大家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模式，叫做先装后付的模式。就比如说你这个很多在装修公司，比如说你都得先付6-7成的预付款再开始。
0: 是的，
1: 那么这次创意装饰是验收分为水电、瓦工等等每一道程序，先做完，做完之后让你满意之后再交钱哈。
0: 对，
1: 这个能够避免什么问题呢？就是主要是主动权在你手上，就不会出现增项啊、质量啊、工期啊或者加价这些问题，一次性帮你解决掉。
0: 因为他们肯定是想要尽快回款的嘛，是吧？
1: 对，
0: 就是做完一个项目，然后你就付一个款，他们就可以就是发工资。
1: 是的，这样的工期也有保障嘛，对不对？而且我们这次是有这个品牌背书的，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已经达成了长达10年的合作，我们台的首席主播老师
0: 庆元老师，
1: 庆元老师对也会去到我们的创意装饰出任品牌品质监督官，而且他会随机的抽查这个给到大家的这个装修进度啊、装修问题啊，看看有没有哪些。另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个个性化的全屋定制服务
0: 哦，
1: 就是让大家不会做到就是所有的装修都是千篇一律的照搬啊，我们这做到了每家每户的装修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让你们家更有这个更性化的定制的。
0: 说的这么满，每家每户都独一无二啊，
1: 看到没有？
0: 哦，看到了，看到了。
1: 对啊，每家装修都可以独立无二耶。
2: 真的说每家，
1: 看，每家装修都独一。他前面那个我都没说，我跟你讲。
0: 哦。
1: 你看到这个没有啊？你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1: 这个我都没说哈。
0: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创意呢，它在我们江西是有很多家门店的，是比较有保障的。
1: 对，是的。如果大家最近有装修需求，
0: 底盘在这里比较稳。
1: 对，你可以来选择一下创意装饰，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8820632288206322。我们本次活动呢，仅限20个名额，还有这个原价25000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包含了全部都是一线的大牌产品。成功报名还可以免费请你看电影啊！我们会请你去看周星驰导演的功夫
0: 女
1: 足，对，这个门票是送给各位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直接拨打8820632288206322来咨询了解创意装饰给到大家的优惠活动就可以了。
0: 对。然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就是聊到的是说，小的时候比较羡慕别人什么。刚刚不是说到身高嘛，然后我朋友说初一的时候是班上最矮的四个之一，才1.34米。之前班上最高的啊，现在都没有我高。我结完婚之后还长了2公分，
1: 就长个了是吧？啊，我突然想到了，我当时不是我在那个英语机构学那个语言嘛，对不对？然后当时我们有一个那个同班同学，他是真的去那个叫什么的交换生
0: 哦，
1: 对，就是去到澳大利亚，去澳洲待了2月，待了
0: 回来
3: 长高了，
0: 有变
1: 什么？他回来有一个技能让我特别羡慕，
0: 什么？
1: 他会唱大部分的英文歌，
0: 真的假的？
1: 对，他所有当时的
0: 英文流利吗？那个时候
1: 他英文蛮流利的，我严重怀疑他俩月待的那个家里面，就是他那个澳大利亚的家庭，就是教他唱英文歌的，大部分的英文歌都会唱，
0: 什么都没有学，就只学英文歌。
1: 当时我们流行的英文歌他都会唱啊，什么什么。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0: 好的，我听懂了。
1: 还有什么 We don't talk anymore 这种类型的？
0: 你说这两个歌，它都不是一个时间段的，
1: 是不是同一个时间段的呀、啊哦？但是他都会唱，他当时还会唱贾斯汀比伯的歌，他会唱贾斯汀比伯的 Baby。
0: 这个也已经是很早的，
1: 全唱。
0: 你看人家都笑话你、啊。
1: 他会全唱哎，
0: 嗯，
1: 就是他，我们唱英文歌都是会唱个一两句。
0: 哎、他还有一个什么歌特别的火呀？就是后面一些的。
1: Peach 啊。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1: I got my peach在那 Georgia， 哦呀，等会儿，
0: 不是
1: 我唱。我这
0: 全部的词里面只会唱这一句。
1: 就是我这方面是不是特别厉害啊？就是语言这方面啊。
0: 然后有朋友说，有没有人记得那个 Snow Walkman？ 以前好羡慕别人有，那个时候卖1000多呢。
1: 这个
0: 我
1: 知道
0: 这个。
1: 这是啥呀？小廖知道这个东西吗？
2: 我不知道
0: 哎。它是听磁带的，随声听。
1: 它是一个 CD 机啊。
0: 嗯 ，Walkman 叫。
1: Snow。
0: 之前。sorry， 是索尼，
1: 哦，索尼 Walkman，
0: Sony Walkman。然后他说清源老师是你们台的，当然是我们台的啦。
1: 对啊，
0: 人家是主任。
1: 小亮还见过清源老师嘞，见过好多次。
0: 嗯，为什么他可以见过很多次，我都见不到？
1: 你可当然见不到了，对啊。
0: 怎么了？
2: 我是正好在那栋楼里。
0: 哦。
1: 所以才能见到嘛，真是的。
0: 你这样看我，我还以为他们两个有什么渊源，我都不敢说。
1: 然后有朋友他说，小时候特别羡慕别人家里有那个任天堂的游戏机，
0: 嗯，
1: 小时候只玩过那个小霸王游戏机，刚才有说过，对不对？
0: 嗯，
1: 任天堂的游戏机 Switch 就相当于是。小亮有 Switch 吗？
2: 没有。
1: 你数码产品不多哎。
2: 但是我有玩过。
1: 你有玩过 Switch？
2: 对。
1: 你有就是什么让别人特别羡慕的东西吗？拿出一个来，给我们看一看，溜一溜。你手上那个东西就是很让人羡慕，你知道吗？
0: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你知道他那个小亮那个串儿特别厉害，对，他那个串儿特别厉害。
0: 现在年轻人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吗？
1: 对啊。
0: 哦，
1: 上次跟他吃饭的时候，我就第一眼瞄的不是他的人，瞄的是他的
0: 串儿，
1: 对，非常厉害。
0: 他串儿有什么厉害？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待会儿拉下麦给你
0: 说。好可恶啊，没有带串儿的这个货。
1: 我们以前有，
0: 嗯，
1: 对，以前有这种手串啥啥啥的，对啊，就是可能有一些东西，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其他人有，或者让我比较羡慕，或者自己有哪些东西让身边人也比较�羡慕，你都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18:30啦。
0: 好的，
1: 我们接下来先听歌，稍微休息一下，各位朋友们。如果各位想来继续互动的话，你还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留言。先听歌曲，来自于周杰伦和张惠妹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不该》。歌曲之后继续回来。什么？
0: 张惠妹
1: 为你带来的歌曲《不该》。先听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Number one 潮台，
1: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4: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1: 成功九九二
4: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4: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路指纹，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联系918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3: 热啊，这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4: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3: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4: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3: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4: 嘿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3: 啊？为什么？
4: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

0: 零，
1: 这时候叫小廖打招呼了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廖。
1: 对，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小时候羡慕过其他人的一些东西，或者其他人有没有羡慕过你的哪些方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给我们探讨一下。
0: 嗯。小廖，我只是想说，每次听到说小廖的时候，真的很像家吃的那个小廖。没有人跟你说过吗？
1: 你有没有想过给自己起一个播音名？嗯，这是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个、
0: 哦。不是，我跟你说，我刚刚刷到了几个人的恶评，也不是恶评，
1: 哦、
0: 就是为难他的话。
1: 什么？
0: 他让他唱歌。他说为什么这一次的那个实习生不用唱歌呢？
1: 之前几个实习生唱歌了吗？
0: 好早都被刷掉了。
1: 对，之前我们好多实习生来都展示了他们的歌喉，
0: 搭档
2: 最不会唱歌了，
0: 最不会唱歌，那大家最想听了。
1: 你有什么才艺不？
2: 完蛋了！
1: 你一般会有什么才艺不 ？B-box，
2: 不会。
0: 谁会有 B-box 啊？
1: 那平常听什么类型的歌会多一点嘞？
2: 说唱，
1: 啊，都是
0: 现在小朋友都是说唱。
1: 对，好多我们之前所有的小朋友听的都是说唱。那你比较喜欢的说唱歌手说几个看我们能不能认识？
0: 你别问我，我一个都不认识。
1: 你看你，你说
2: 马思维啊。
0: 哦、
2: 杨和苏
1: 马思唯，
0: 我也知道，
1: 对、KNG 嘛，
2: 嗯，
1: 然后他还有谁？
2: 杨和苏
1: 还有谁呢？
0: 不记得了。
2: 宝石
1: 哦，宝石老舅，
2: 对
1: 啊，那、哦、还可以，品味还 OK，
2: 那必须的，
1: 当然呢。
0: 我以为宝石老舅就只有
1: 孙雷得发，
0: 就只有左边跟我一起。
1: 他有哪一鬼歌？
0: 那还有什么别的歌啊？
1: 他有很多歌，
2: 他有很多火的歌，
0: 哦、
2: 最近
1: 相对。那就针锋相对，
2: 对、
0: 哦，
1: 觉得这样，别，就这个，
0: 我知道
1: 了。对，之前我也是混说唱圈的。
0: 你现在混？
1: 对啊。
0: 你现在混什么？
1: 现在
2: 情歌圈。
1: 现在混，之前混说唱圈，不是就是会唱两首说唱、
0: 那现在换成什么了呢？
1: 现在
0: 什么风格呢？
1: 现在听的歌很杂。
0: 噔噔噔噔。
1: 听的歌会比较杂一点点、但是每个人可能自己的音乐爱好或者音乐审美都会有点不一样吧、那你有去经常看演唱会吗、
2: 没有，
1: 从来没有去看过演唱会。
2: 有看过，看过张学友的、
0: 哎，
1: 你是这个年龄段的吗、
2: 不是，跟我爸一起去看的、
1: 跟你爸爸去看的张学友、
0: 啊、就是在南昌的那一次吗？
1: 六十家、
2: 不是，很久之前了。
0: 那么早之前？
2: 很久，我想
0: 那还没有他还没有办法自己选择明星的时候就去看的、
1: 对，就没有当时特别喜欢的这个、就比如说你喜欢的歌手有哪些嘞？
0: 就是刚刚那些，
2: 汤定山
1: 啊。哎，是
2: 当时他还没有在抖音爆火的时候、我就关注他了，
1: 对吧？是吧？
0: 你们俩好搭呀！
1: 当时喜欢听汤令山的哪一首歌？
0: 你俩住一起算了，
2: 我所有歌都喜欢。
1: 你所有歌都喜欢，对吧？那下次给姐姐安利几首汤令山的歌，因为汤令山除了他爆火的歌曲，
0: 那我那天发送给你汤令山那个着装，你怎么看待？
1: 我觉得很好看呢、对啊，
0: 你确定是我发给你的那个？
1: 因为他那个是专辑的封面嘛，牧羊人那张专，这个牧羊人那个样子是不是？
2: 哎呦，他每个专辑的封面都很好笑。
0: 你有没有点开我给你发那个？
1: 点开看了呀。
0: 哦，就是那个，就是他专辑的封面，
1: 对，
0: 是吗？
1: 他专辑的封面、
0: 哦，
1: 对，他之前还跟蓝老合作过。
0: 哦，
2: 对，
1: 蓝老知道哈？
0: 我知道啊，
1: 别墅里面唱 K，
0: 我知道。
1: 对，然后他之前有合作过一些歌曲。汤令山现在是在澳门开演唱会，对
2: 对，
1: 我比较期待他什么时候会在内地开演唱会的计划。
2: 都听说他不在内地开。
1: 对，我们可能八月份会有一个打歌环节，会邀请一位非常重磅的港台歌手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打歌。
0: 谁啊？
1: 你猜猜看，你肯定认识了。
0: 他是实体来这里吗？
1: 他肯定不是实体。我还请得到他。
0: 那你说邀请他来，我以为你说真的是实体会来
1: 的。他的声音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今天已经跟他那个唱片公司已经协商好了。对，
0: 那一点也不期待了。
1: 你不期待他？
0: 我不是很期待啊。
1: 这位歌手其实很厉害哦。
0: 但我自己用网易云音乐，我也可以听。
1: 我们是首播。
0: 哦，那叫
1: 他叫做 Gigi，
0: 哪个？
1: 梁咏琪了。
0: 你是说真的吗？
1: 对，
0: 嗯，为什么会放到我们这首播呀？何德何能啊？我们
1: 他抬得起我们。
0: 真的是首播？
1: 真的是。
0: 他不会在别人播吗？
1: 他可能也会在其他地方吧、
0: 就同
1: 步
0: 播出，是不是？
1: 对，同
0: 步
1: 首播、
0: 哦、
1: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什么不知名的会放到我们这首播呢。
1: 梁咏琪你有听过他的歌吗？
2: 没有。
1: 你有听过梁咏琪这个名字吗？
2: 有听过。
1: 但是
0: 你听过短发这首歌吗？
2: 没有。
0: 哦哦，你现在唱给人家听听。
1: 我已剪短我的发，剪短了牵挂，剪一辈子、
2: 哦、听过
1: 带带的分叉，
0: 剪一辈子的短发。
1: 剪一辈子，我都忘记歌词了。对，
0: 剪一地。
1: 我当时记得很清楚，是因为梁咏琪有出演周星驰的某一部那个电影当中，你记得吗？叫什么来着？
0: 哪一部啊？哦，
1: 那个 就变百变星君，
0: 对，
1: 百变星君，当时梁咏琪在里面演的是女主角，好像是。
0: 我当时还是觉得有点吓人的，就是被炸飞了之后只留了一个头。
1: 可是梁咏琪那里面那个妆造，它的变化也是蛮大的嘛，
0: 嗯、对， 对，
1: 对， 对啊。
0: 有朋友说你们还会抖音直播吗？暂时不会哦。
1: 但是还没有、这个。
0: 然后我朋友就说，他说现在想一想自己在。等一下，我没打开。自己对在
1: 小
0: 学、初中阶段的厕所
1: 环境
0: 感觉不是
1: 特别
0: 满意、
1: 嗯，
0: 面积都很小，经常要蹲，就是排队，或者就是发现，在每个蹲便之间安装的隔音，可不用说
1: 这么
0: 细吧？
1: 啊，
0: 隔音效果很差、
1: 啊。对啊，这后面写的太仔细了，
0: 太仔细了，这不能多，太多了。
1: 这个朋友是对你的厕所。
0: 嗯，
1: 厕所不是特别满意，是不是？有朋友，你没有听过《胆小鬼》这首歌吗？当然、啊、
0: 听过呀。
1: 对啊，你唱了。
0: 我要认真唱还是？
1: 当然认真唱了。我们都是在认真唱哎。
0: 然后你刚才认真唱。
1: 我刚才唱短发不认真吗？我一剪短我的发，剪短了牵挂。我
0: 这是不认真，是不
1: 是？
0: 是
1: 认真。我唱歌就是这个水平，怎么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快胆小鬼给大家唱
0: 一段。然后我朋友说。宝石有枪火出征，爱的恰恰，若是月亮还没来，
1: 对、
0: 哦、
1: 这个小亮应该是知道、啊、
2: 是的，
1: 对啊，若是月亮还没来，
0: 那个女生是谁啊？
1: 哪个女生啊？我哪知道是谁啊？
0: 这个你刚唱那段不是女生唱的吗？
1: 是一个女生，
0: 对
1: 啊，对
0: 啊，
1: 但是
0: 不知道是谁，
1: 可能不是特别出圈吧，不太了解。对，胆小鬼嘞，搜歌词啊，也在歌词，看歌词怎么唱。对啊，
0: 我就直接调子，
1: 你起调吧，来吧。
0: 嗯，你
1: 来了，
0: 真我不记得。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
1: 我以为从副歌开始、啊。
0: 偏爱手机的音乐，副歌是什么来着？
1: 副歌。喜欢看你轻轻皱眉，叫我胆小鬼。
0: 啊、对，
1: 你的表情太过于
0: 是大过于、
1: 啊、大过于朋友的暧昧。
0: 一直在改人家的词，
1: 习惯的成为迷人的特点，是这个吧？
0: 好像不是这个词吧？
1: 反正我就是这个人，有的时候唱歌他是不记得。
0: 有朋友说我很羡慕学弟学妹，我毕业了以后都可以装空调了。对啊，为什么我们每次毕业之后都会有好东西？
1: 我们学校的那个校区就是当时刚住进去的时候是没有空调的，然后后面等我们毕业之后呢就开始装空调了、
0: 嗯、
1: 而且我们当时学校里面是没有肯德基的、
0: 嗯、
1: 也没有那个瑞幸，后面等我们一毕业呢，瑞幸啊肯德基什么都有了。
0: 师大有瑞幸和肯德基啊？
1: 有瑞幸有肯德基，对、
0: 哦、
1: 而且吃的东西还蛮多的。
0: 你知道我有一次我们是去浙江还是哪里，他们公司他们单位是有星巴克的。
1: 嗯，你就跟我们昨天聊那个一样的，有的公司他们有那个茶水间啊、
0: 嗯、
1: 有那个甜品间啊。
0: 我说我们楼下有木家。木家是
1: 木家是什么？木家是可以喝吃啊。
0: 好了，56分了，我们有一些东西要跟大家介绍。我昨天说了我不会今天再加一分钟的吧，
1: 就看今天能不能控制好这个时间。
0: 要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旅游线路啊、
1: 嗯、
0: 今天要跟大家旅游线路是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纯玩七日游，七天哈，七天只需要5080，而且5080里面包含了所有的东西。我们的网你继续是啊，我们的往返机票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食宿，我们的食宿先继续，然后我们的食宿呢，就是会升级一晚哈尔滨的这个四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你确定他是在唱呼伦贝尔的吗？
1: 我的腾格尔老师来自于那里吧？
0: 是在唱呼伦贝尔吗？
1: 我的家，我的天堂，蓝蓝的天空。
0: 问一下豆包。
1: 反正这内蒙古之行，各位朋友们，你知道我上次我就了解过
0: 《天堂》这首歌
1: 唱的是哪
0: 里，写哪里的？
1: 对啊，我觉得上次还了解过，我们内蒙古是有骑马项目的。
0: 哦，
1: 对，到时候大家可以去内蒙古感受一下骑马的感觉。
0: 嗯，
1: 就是有那个小马呀、小种马呀，还有那个大种马，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0: 鄂尔多斯
1: 离得也不远，
0: 它是鄂尔多斯鄂托克旗草原。
1: 都是在草原这一带、
0: 嗯、其实就是内蒙古的大草原。
1: 对，是的，如果大家在今年哈、啊、你想去走进内蒙古的话，我们这个团期就可以来参加。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而且我们会有一晚是入住特色蒙古包，你就可以在那傍晚看落日晚霞。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那个星空顶，反正是千玺上次就说他睡在了星空顶。
1: 对，
0: 是是，
1: 我当时住的那个蒙古包啊、
0: 嗯、
1: 蒙古包就是星空顶的。
0: 对，
1: 对，
0: 然后我们还会有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等等特色美食。七、
1: 嗯、
0: 月底八月初八月中旬的价格5080元，如果是二人同行的话呢可以立减100元。
1: 是的，这是我们这次的内蒙古之行哈。
0: 对，然后如果想要去的话还可以单独的订机票哈，就是你不跟我们一起玩，但是你自己本人想飞过去是可以单独订机票
1: 的。是
0: 的，
1: 如果大家想来报名的话，你就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内
0: 蒙
1: 古来直接咨询了解我们这次的内蒙古的行程就可以了啊。
0: 嗯、
1: 有个听众的留言我就不念了哈、啊。
0: 千玺很成熟的声音怎么做到好
1: 抽
0: 象的？
1: 我算抽象吗？
0: 我跟你说，我们领导就是说让我们自己想一下做什么账号嘛，然后
1: 要做抽象啊。
0: 我真的好想做抽象账号。
1: 哪种抽象？帕皮酱那种吗？
0: 我要是有那么厉害的话就好了。
1: 抽象，
0: 嗯，我真的很想做抽象的账号。
1: 你想怎么抽呢？最主要的是
0: 我想做谐星。
1: 正手抽
0: 对啊，
1: 不抽都是可以的，对不对啊？
0: 那你想做抽象账号吗？
1: 我可以抽啊，
0: 我们就一起做。
1: 怎么抽呢？
0: 不知道
1: 怎么抽啊。我们每天节目里面够抽象了吧？
0: 还好吗，各位？然后接下来我们的那个要跟大家聊的是要跟大家聊的是哪一个呢？
1: 我们的第二条旅游线路你找到了吗？
0: 不在我这里，在你的里。
1: 在我这里啊。
0: 我只有一条线路
1: 啊。就在我这儿吗？原来，
0: 嗯，
1: 啊，第二条旅游线路在我这儿，各位朋友们啊。
0: 嗯，我盲猜是云南吗？
1: 不是云南，是新疆。
0: 好，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新疆之行。你们俩都没有去过新疆吧？
0: 没有，
2: 没有，
1: 都从来没有去过新疆。
0: 对，
1: 现在要好好的感受一下，因为新疆它分为南疆跟北疆，
0: 对，
1: 然后呢，去的地方玩的东西真的有点不一样。
0: 嗯，
1: 来到咱们的这个大美祖国最漂亮的地方新疆，你可以看到的风景是截然不同的。
0: 嗯，
1: 我们这次是邀请大家八天时间哈，双飞来到新疆，而且全部都是一价全含的。目前还剩下8月9号和8月15号的班期，双飞8日游，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和潮台969的专属团，你可以来品质保障的参加我们这次的旅游线路哈，会带大家去到赛里木湖，还有这个湖畔的旅拍，以及那拉提空中草原的骑马听风。大家都喜欢骑马呀，我们这几个地方都有这个骑马的体验的。8月9号和8月15号，如果大家感兴趣，你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旅游来咨询一下，因为我们的稿件当中是没有提前价格的，所以大家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一下我们这次新疆之行的价格。
0: 是的，
1: 因为它是包括双飞嘛，所以大家可以来稍微的了解一下。第二条旅游线路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云南旅游线路哈。云南之行这次的价格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是按照价格3880啊，一人价格3880，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元，3780，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点，没有自费，更没有买玉的地方卖假玉啊，更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在里面。各位朋友们哈，我们这次是去云南昆明、大理、丽江6天时间，带着大家感受一下云南的特别漂亮的一些风景，而且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大理还会升级一晚海景房，推开窗就是洱海的风景，还有一些具体的体验的一些项目，包括玉龙雪山的冰川大索道、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景区的电瓶车体验，
0: 嗯，
1: 还有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会包含在内。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够发团。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了。
0: 哎，
1: 反正目前就是这些旅游线路会多一点。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的云南，还有我们的西双版纳，还有我们的新疆，还有我们的内蒙古，对不对？
0: 嗯，
1: 目前应该就是这四个地方，大家哪个感兴趣你就可以来直接咨询了解就可以了。
0: 对，另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说一下这次要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什么呢。
1: 嗯，
0: 这次给大家推荐好物首先是我们的小棕瓶。
1: 对，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哈，这也是他们家的王牌产品。我们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大牌雅诗兰黛，全球知名护肤品牌，他们家的王牌产品小棕瓶精华，或者是活了几十年啊，
0: 你应该不知道吧。
1: 啊，
0: 小棕瓶就是还蛮适合你的，就是熬夜完了之后可以用。
1: 你平常会用护肤品吗？护肤品吗？
2: 我不会用。
1: 你不会用？
2: 顶多用个洗面奶。
1: 哦，用洗面奶不算护肤品的，
0: 没算清洁。
1: 对啊，
0: 那你脸不会觉得很干吗？
2: 不会。
0: 哦，你是油皮，那你就是。
2: 啊，
1: 但是你皮肤保养还可以。
0: 他可能是因为年轻吧。
1: 年轻哎，对啊，状态还 OK。
0: 嗯，
1: 哦，他健身。
0: 哦，你好省钱。
1: 健身排毒。
0: 嗯，
1: 对啊。
2: 哦，健身是真的会
1: 护肤啊，
2: 有利于这个皮肤变好。
0: 啊，你健身完了之后，你觉得你自己皮肤变好了？
2: 对对对，真的会这样。
1: 以前可能是敏感肌哦，
2: 以前可能会长痘痘，痘痘比较多，
0: 心里比较敏感。
1: 现在的话就好一点点，是不是？
0: 嗯，
1: 当然，这个护肤品的话，我觉得很多朋友们到了我们这种年纪哈，他还是稍微可以考虑一下。
0: 嗯，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雅诗兰黛的知名护肤大牌啊，小棕瓶精华，它的核心成分主打的是二裂酵母，能够深入肌底，密集修复，就像给细胞充电一样。白天涂抹，皮肤抵挡日晒防晒；晚上厚敷，修复熬夜夜伤。这次为大家带来的价格是399元，买一瓶到手两瓶啊。
0: 嗯，
1: 官网一瓶的价格就是1400。
0: 是的，
1: 我们现在是399元，到手两瓶，整整200毫升，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如果大家想来购买跟解锁，你可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直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哈。5块钱就是我小时候一天零花钱。
0: 真的啦。
1: 对啊，如果大家感兴趣，你就可以回复关键词秒杀来解锁我们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就可以了，价格是399元，就可以来了解一下。
0: 有朋友说，千玺可以保持高冷，然后我可以走搞笑女的路线，主打一个反差。 但是不知道播什么呀。
1: 你不知道反过来了吗？现在他，我觉得生活当中就是我们俩其实都比较高冷，你不觉得吗？
0: 我不觉得，

0: 来自于魏晨为你带来的歌曲《分身情人》，晚间的18:4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秋。

0: 我不高冷啊。
1: 你我其实我私底下跟千玺没有什么交集，我不太懂。
0: 交集不深啊、
1: 嗯，
0: 没什么聊天，
1: 不是很了解。
0: 除了大众点评发发信息，哦，上次和哪发信息？
1: 什么？
0: 哦，我突然
1: 上什么发信息？
0: 喝大了呀。
1: 哦，
0: 对啊。
1: 然后那个就是。叫什么千玺跟那个小万说、
0: 嗯、
1: 他说因为小万上次也去了，然后千玺就跟小万说
0: 了，小亮也去了，对，
1: 小亮也去了、嗯、那你为什么只给小万发了？
0: 发什么？
1: 说回去记得说一声。
0: 他就在对面哎，
2: 他是送我回去的。
0: 对啊，
1: 因为他给小万发，
0: 我是被搀扶着回去的。
1: 他那天是喝醉了吧？
2: 对，
0: 我那天
2: 他没醉。
1: 对，是他跟我回消息的时候说我送他们回去，然后发了来来回回，他就发的是叠字。
0: 我送他们来来回回去。
1: 我你送他们回回去去、
0: 哦、
1: 你发誓
0: 回回去去。对，
1: 我就觉得不对劲。
0: 我本来想找一期话题聊就是喝醉之后的糗经历、
1: 哦、
0: 但是你们俩都没有这种经历。
1: 没有喝醉过。
0: 对啊，
1: 嗯，
0: 所以就这个好像不是特别好聊，大家可能会有这个方面的想法吧，
1: 不知道，你要问一问、
0: 嗯、
1: 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说演播室拍摄日常的主题内容，然后做那个视频切片就很抽象，但是也只有你们会看。哎，
0: 对啊，
1: 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没有火到全国，
0: 我们受众
1: 如果有火到全国的话，那就会有，
0: 也可能就是我们后台这个70多万的粉丝会看吧。
1: 如果大家这70多万的粉丝能够真的转化我们的抖音粉丝的话就好了呢。
0: 我朋友他会这个，他说一定要读的这一条。哎，
1: 嗯，他哪一条？
0: 表白热恋时听玻璃，分手想复合时听紧急联络人，无法和好决定放下时听北极忘记你。
2: 哇塞，真是这样。
0: 你有没有感情？
1: 你有这个情感经历啊？
0: 你有这个感情经历啊？真是的啊！小亮是没有谈过恋爱的。
1: 你是牡丹啊？
2: 有谈过？
0: 哦，有谈过。啊，你跟我讲的不是啊？哦，你就谈过是吧？
1: 怎么回事啊？
0: 那你上一段恋爱到现在已经隔了多久了？
2: 一年多了。
0: 啊？
1: 你才多大呀？就隔了一年多了。
0: 嗯，那我们待会儿放首汤林山的歌给你听听看啊，我看有没有汤林
1: 山的。那想谈恋爱的时候应该听什么歌呢？
0: 应该听，你要听，
1: 应该听什么？不知道了吧？
0: 不，你我刚才想听的那首歌，这个什么来着？
1: 你不知道了吧？有一首歌叫《好想好想谈恋爱》，好像是这首歌。哎，不是啊，这是一个电视。哦，不是，是啊，对，好像是有。然后还有那个《大家一起来恋爱》。
0: 我刚才想说的是那首就是 Mutant 的歌曲，
1: 嗯，
0: 就是金童玉女嘛，就是另外一位汤令山的另外一位这个朋友，他也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创作人。
1: 19:06了，我要走了。
0: 还有口播没有介绍完呢，
1: 明天一定。
0: OK，
1: 下次一定。
0: 我还有宝石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 我不想说话，你介绍吧。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宝石，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1: 嗯，
0: 明天早上的时间呢，大家可以来蹲守一下我们的直播间。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的这个小 V 老师，然后呢就会来到我们的斯里兰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溯源的宝石。
1: 嗯
0: 嗯，这一次呢，我们明天早上呢还有这个电话连线的时间，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宝石来进行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的宝石有一个相关的购买特权给到各位，就是10块钱膨胀50倍，可以抵500块钱。
1: 是的，
0: 而且所有的都是有一些基础款呢或者大牌限定款的这个宝石都可以来挑选一下，蓝宝石啊、红宝石啊、绿宝石，基础款应该就是几千块钱左右。
1: 哎，
0: 然后呢，比如说这种项链啊、耳钉啊、配饰啊，如果大家喜欢宝石的话，那对这方面肯定会有一定的研究跟了解。当然的话，你像那种珍藏级别的宝石也可以去看到哈、啊。我们在群里面也会进行一一的挑选，挑选到你喜欢的款式，我们的小 V 老师和专业的这个鉴宝专家会为大家来进行这个详细的挑选啊。如果你喜欢宝石，你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宝石，就可以来直接进群了解我们这次的斯里兰卡宝石的溯源活动了啊。
1: 是的，好，那我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0: 哎，别，
1: 还没有结束吗？
0: 创意装饰啊，
1: 创意装饰，我们的老朋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活动呢？
0: 我都已经猜到
1: 了，嗯，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创意。
1: 你看人家说已经拖了5分钟的班了，说今天不加1分钟的班。
0: 那可是我明天可以早5分钟下班吗？可以做到吧？
1: 我当然可以了。
0: 你确定啊？
1: 你就不知道啊？
0: 我是可以。
1: 你要做到8点钟、啊。
0: 我的意思是我们的时间上能不能控制？
1: 可以。
0: 确定啊？
1: 可以，明天一定。
0: 明天你来抠啊？
1: 嗯。好，你继续吧。
0: 今天给大家最后要介绍的是我们创意装饰老朋友。
1: 是的，我们创意装饰、
0: 哦、
1: 啊，你说，
0: 你说，你说，小亮说，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创意装饰的活动。
1: 嗯，
0: 如果你在7月份有装修想法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次创意装饰给到大家的福利哈、啊。
1: 嗯，
0: 这一次创意装饰有先推出先装后付的模式，不像其他的装修品牌可能要先收你6%到7%的预付款来再进行装修，我们这次是各个环节。 来进行验收，比如说这个水电瓦工每道工序合格之后来再付款，施工不合格免费返工，商家就拿不到款项，而且呢避免了这个加增项还有质量工期加价等等问题。另外的话，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已经达成了10年的长期合作，公信力有保障，我们台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专门会担任这一次的品质品牌监督官，全程为业主的装修品质保驾护航。除此之外，我们的品牌还提供了全屋的个性化定制服务，告别千篇一律的照搬复制的样板间，每家装修都会变成独一无二。现在还有这个门店的开放福利，如果感兴趣，你就可以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直接咨询报名。我们本次活动有20个稀缺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还有这些全部都是一线大牌，成功报名还会领取免费的功夫女足的电影门票。如果大家想感兴趣来了解8820-6322-8820-6322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了解就可以了啊。
1: 然后又有人说昨天也说不加班7点准时下班，我说明天一定，明天绝对，
0: 这个我跟你讲，
1: 我就今天而且到了10分啊，
0: 我跟你讲
1: 我走了，拜拜。
0: 这个这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大家各位朋友们啊，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喽。今天是周三，各位朋友们，小周末啊，明天晚上我们同一时间
1: 可以去吃 testing，
0: 也可以去吃一下。那么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再不见不散吧。我是千玺，
1: 我千玲，
0: 我是
2: 小廖。
0: 那明天晚上再见，拜拜。最后一首歌，汤立山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颜色，明天晚上再见，拜拜。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创意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

0: 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一万抵四万，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Ecstasy， 满了一大的 beat， 把不闪送到你怀里。我明白再多节奏再好听的 melody， 也不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1: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0: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1: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0: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2: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朝台969一路相伴。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96.9 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

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我想献血了解一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别怕，谢谢你我。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八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球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0791-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3: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平，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5: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6: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0: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3: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2: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3: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2: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4: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5: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4: 带点菜。
5: 谢谢你们呐。
3: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

0: 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1: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2: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3: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4: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6: Number one，
5: 潮台。
0: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7: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0: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5: 再见。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
8: 那高中你写的信，我读得很用力。他吐光。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1: 有一首歌要送给你，
2: 听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

0: 警官。
1: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1: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2: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3: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4: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长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让我们闻闻墨风的特色。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4: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3: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造就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0: 这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1: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2: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3: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4: 我要保护它飞翔。
5: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6: FM 96.9，
5: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1: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2: 969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You know who it is.
6: Uh-huh.
5: It's Coco.
6: I'm on my way. Hell.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2: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在球场上打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3: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4: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5: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6: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清晨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7: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5: Ready Go！
4: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

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跟着各城市的精彩。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

0: 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山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4: We will be back soon。
3: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

0: 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阴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 96.9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5: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

周四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早上好，我是塞娜。今天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聊天，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那个怎么一大早就有听众发信息来说，王金昨天千玺说在节目里面说你只有1.6米。我证明一下，王金不止1.6米，他起码得到1.65米。千玺可能个子比较高，他可能看谁他就个子都比较矮一点，我觉得可能也比较正常啊，家人们，咱们就是说。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哪些时刻你都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就是哪些事情哪些方面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就是哪些时刻大家觉得说，哎，这个事儿可能我就没什么安全感，就如果这个事儿没发生，或者那个事儿没有确定，或者这个事儿没有一个就是标志性的一个什么点，你就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你像我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如果说他的存款没有超过20000块的话，他就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就觉得说，哎，不行，就好像那个天要塌了。完事之后呢，就那个阶段他就拼命的好好攒钱，他也不去那个花钱，他就会觉得说，我可能需要好好攒钱，把钱攒到20000，然后呢他就开始有安全感了。有安全感之后，他就可以就大概有一些放飞自我的一些内容吧，就比如说可能就聚会啊，他也愿意去聚会，然后买东西他也就不太会去考虑说这个东西到底实用性怎么样。但如果说没有到20000这个地步的时候，他就会稍微克制一下自己。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娜娜，今天就你一个人吗？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的。不到我家人们，不到我啊，不到。然后那个，如果大家有需要买那个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进行详细的了解。然后它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只需要加油的时候把它加到油箱里面，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了，就可以对发动机的这个喷油嘴啊、燃烧室啊、三元催化呀等等很多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它原

0: 价是168块钱一套两瓶，然后目前的价格给大家安排的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就是不到50块钱一瓶，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直接回复数字3就可以购买了。然后相关累计的公里数的推荐套组啊等等，详情页面都会有，大家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给大家赠送，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这个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就可以了啊。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看一下链接里面的相关的这个推荐。然后今天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哪些时刻你就会感觉很没有安全感呢？就是你比如说可能这个生活里面日常，你像我自己如果我不吃早餐的话，我就做节目都没法做，其实可能也还好，就没有那么的可能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很饿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就是会有一点儿，就心里面没底儿，你知道吗？就所以说一定要吃早餐，所以每个人感受可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王金又迟到，我不到啊，没有人儿，不到，不敢问。然后有朋友他说，如果是没有赚钱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哦，就是跟钱有关系，对，因为有的时候人就是这个样子啊，你没有钱的话，你就会去考虑说这个日常怎么花费啊，对吧？一日三餐，然后包括跟朋友出去聚会，你多少都得用到一点钱，所以如果是没有赚到钱的话，肯定是没什么安全感，这个我特别可以理解，我自己也是。如果是说比如说这个月的赚的钱然后全部都花了的话，那我这个月就会觉得完蛋了，就是也特别没有安全感，甚至在下个月的时候心里面还是那种惴惴不安的，所以就需要有一些那种好像有那种压兜钱，你们叫什么压箱底儿的钱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不能动，然后这个钱的话就是用来做一个就是那种最低保障的这种感觉。如果说钱都全就没有的话，就觉得说哎不行不行，就什么都不要去找我，没有钱，最近没有钱。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哪些时刻你很没有安全感呢。有朋友他说每次去医院都很慌，没有安全感。去医院是什么原因呢？你是说好离离的你就去医院，还是说已经有一点身体不舒服了？我也有那种就是很担心的感觉，然后我不是一直以来就会有点就容易头疼嘛，就是你比如说经期前后呀，然后甚至饿了也容易头疼，有一些时候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会头疼。后来我就有了解到一个那个概念叫做什么前庭性偏头痛，后来我就自己对号入座的看了一下，我就觉得完蛋了，我肯定是这个病。我决定最近我要去趟医院，我让医生帮我看一看是不是是什么原因。因为之前就是有医生跟我说，因为我不是有点贫血嘛，他说可能是贫血也会导致这个头痛的状况出现。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好像有时候莫名其妙的那个时间就会有一点头疼，那个手就会有一种好像在抵住太阳穴的那种感觉，就偏头疼，就一边，但是没有很剧烈很严重。所以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其实我心里也挺没底儿的，没有安全感的这种感觉啊。还有听众他说，生病的时候任何事情投入真情实感，没有反馈患得患失的时候啊，看到各种自然灾害新闻的时候，他说哎呦好多时候我都没有安全感嘛。生病的时候我也会没有安全感，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发烧，然后就躺在那个床上，我就觉得说骨头缝都是疼的，翻来覆去也不知道是真实的还是做梦还是睡了还是醒了，就是那种特别糊涂的那种状态，就会有就觉得说不会一直都会这样吧，应该会好吧，就是心里会惦记。投入真情实感没有得到反馈，会有，比如说跟那个对象发信息，然后发了很长一串，对方发或者是好或者哦的时候，是吧？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还有听众他说，肯定是老公不在身边心里就慌慌的，没有安全感。你做所有的事情都不会有安全感吗？就是你老公不在身边，比如说你工作啊，你工作本身可能用不着那个老公在身边的状况，心里也会慌吗？家里面吃饭啊什么的，那就很依赖咯，对不对？王金不在那都不会播了哈，我表现出那么不专业吗？我有不会播吗家人们？还好吧，我自己感觉好像还可以，我只是刚才那个就是因为我这两天嗓子发炎嗓子痛，然后就稍微卡一下， 因为没有人递话，没有人让我稍微休息个两秒钟，所以可能那个嗓子会有一点疲惫啊。大家将就听啊。还有听众他说，我播种了一批植物两年了，网上很多花友播出来都是假的，是什么意思？不对版。我一直都很慌，没有安全感，然后最近这段时间挖出来，把这个盲盒打开，发现是对的哦。对，因为之前有人就说在网上买植物的种子，就那个植物它种子种出来不是它宣称的那个植物，你像比如说他可能买草莓，结果种出来是番茄，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种子嘛很难，很多人其实是分辨不了那个种子到底是什么样的植物长出来之后，于是有一些那个不良商家他们可能是这样，是这个意思吗？就是种播出来都是播出来，就是播种出来之后你发现都是假的，不对版，是不是这个意思？那还挺好的。那你给我看一下你的那个什么种子，你要种什么，然后你可不可以拍个苗给我看一下。男主持不在，是的，不在啊，不在，可能会来吧，也有可能不来了，家人们。所以我们就各安天命，好不好？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在哪些时刻你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就比如说做什么事情啊，然后去那个，像刚刚有一个听众他有在说，老公不在的时候，就是哪些人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啊，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还有听众，哇，好多听众都说赚钱的事情哎。有一个听众他说，如果说明天通知我不用来工作了，我就很没有安全感，我就不知道我这个年龄还能找到什么工作。然后另外大概有五六七八个朋友都说到了关于攒钱的问题，就是他们有自己的一定的数额，比如说有人说没有到10000块钱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还有听众表示说如果是这个月没有剩余的钱就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好多人都觉得说因为钱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全感，我觉得一些基础的数额确实会这样，就是当到达一定数额的时候，心里面至少会觉得说，哦，应该不会饿死吧，就是可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如果是钱到了一定程度，就钱不能作为你的那个安不安全感的这种标准的话，可能又是别的。哦，我看一下这位听众他的那个花啊，这是什么？哦，这是个视频啊，我打开还得缓冲半天。他说花友播出来都是奇形怪状的，什么长腿呀，乱七八糟的，然后我这个就很圆，就是对版的。这个种子很贵哦，有多贵？快跟我说一下。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这是一个很就是很普通的一个苗，我只能说我也看不出来是怎么样，但是它看起来是枯萎了耶，大哥，这正常的吗？为什么它的叶子看起来是那种黄黄的枯萎的枯叶的样子啊？它的那个根儿是圆的，那是根儿吗？这到底是什么植物啊？我就看不懂哎。所以就是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喜好嘛，对吧？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有留言，他说手机电量低于50%就开始没有安全感，现在不带充电宝出门就跟裸奔似的。我跟你说，因为我去年不是换了手机嘛，我之前的那个手机因为用了太多年，它的那个手机电量啊就消耗的特别特别特别严重。就是你比如说你上一眼看到的时候还80%，可能你大概过了半小时或者是什么，它就可能只剩60%了，或者是50%以下，你就觉得说啊，这怎么办，那个时候就会很没有安全感。但是因为去年有换新手机就稍微好一点，但我估计因为我一般一个手机要用好几年，所以这个手机估计到后面可能也会掉电吧。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那个一个人播有点干，两个人播时刻甩梗好玩啊，就那个家将就是听吧啊，我也没办法，那你总说那我不播嘛，对吧？哦，这个植物它休眠了，这个种子按粒算4块多钱一斤，4块多钱一斤，这个叫很贵吗？按粒算4块多钱一斤，它本来一个有好几斤吗？难道这个种子？4块多一斤听起来很便宜啊，大哥，我该说不说，听起来很便宜啊，4块钱一斤。然后还有听众表示说，没吃饭就会觉得心里很没有安全感，对吧？我也是，就是你没吃饭的时候，肚子里面空落落，然后你要去干活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点，心里没什么安全感。哦，一粒是吧？哦，4块钱一粒的种子我可以接受哎，所以一般的种子是很便宜吗？ 我就不太了解了。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些时刻你会感觉到很没有安全感，就是无可适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心里没招没落的，就是心里很慌，没有底儿。比如说可能刚才有很多听众说到的关于钱的问题，就大家就说如果是攒钱不够的话就没有那个安全感。还有听众他说手机电量往下掉的时候，当然我自己也有，就电量掉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就是没有车快没有油的时候。我有一次车开到只剩下1公里，大家能理解吗？就是1公里之后这个车的话它就不能动了。我开到这种程度，当时我看到它1公里倒数提醒的时候我都冒汗了，你知道吗？就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当它提醒的时候我以为我开不到了，结果开到了一个就是加油站，我知道已经加油站距离很近了，但是它告诉我1公里的时候我整个人我都在冒汗呢，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哈，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哪些时刻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安全感呢？比如说没钱的时候，没油的时候，手机没电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其他的时刻，比如说刚才有听众说到那个自己的爱人不在身边的时候，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创意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万抵4万，1万抵4万。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4: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路指纹，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联系91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5: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天互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哪些时刻你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呢？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然后有一个朋友有在说，他说那个，我看一下啊，他说那个没有安全感的时刻可多了，比如说在工作当中，如果领导一旦找我的话，而且不是现场找，他说下午2点钟到办公室来一趟，我心里就特别没有安全感，就很没底，不知道老板叫我什么事情，然后心里就会惴惴不安，就要去考虑是不是自己犯什么错误了，是不是？然后还有朋友在问说，那个亲子套票还有吗？你是说豫章雅集那个吗？我看一下啊，那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播了吧，因为本来是7点半要播的啊。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豫章雅集亲子套票前两天不是有跟大家那个推出了嘛，然后中断了一段时间。中断这段时间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一波豫章雅集亲子套票的这个内容的话，是我们近期的最后一次播出了。不是说今天啊，是这个阶段，这阶段应该是最后一次返场，就是跟大家推出的是来自于暑假期间一大一小398元的这个亲子套票。豫章雅集呢，它是在云静豫章宴的基础之上延伸出来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几万平米的室内体验空间，沉浸式古风体验。就所以说这个亲子套票的话，这个要比市面上要便宜挺多的，就至少要便宜40块钱左右。 就这个价格是属于全网最低，而且我们这个阶段播出是暑假的最后一波，就它是不同于那种传统的经典什么走马观花的这种感受。

宴豫章雅集它打破了餐饮和这种文旅的边界，比如说他会用这个吃饭啊，边吃饭边去逛荡的这种方式，感受一下那种豫章雅集它给大家带来的那种沉浸式迎面扑来的那种古风感。然后呢，有给大家有安排，比如说这个有美食，有演绎，然后有这个 NPC 的互动，还有各种各样的36房的体验，非遗的手工体验等等。因为豫章雅集更新内容之后，它成人的价格呢是218块钱一张票，而且这个叫做成人抢先价。全网最便宜的独家福利还是在我们969，就是暑期亲子套票一大一小，在豫章雅集抢先优惠的基础之上，再优惠将近40块钱，一大一小两人是398块。而且只有通过我们潮台969的平台购买才会享有这样的优惠，还有古风，比如说古风妆造也含在其中，全天的畅玩，非遗手作，还有精品自助，自助餐也有进行升级啊。所以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可以进行购买，1234566的6啊。目前的这种就是使用期限的话，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是有效期。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下次还有可能，就比如说可能没有办法在我们节目当中售出啦，或者是说它有一些那个价格的浮动啊等等，可能你只能用那种比较贵的价格去了。因为一大一小两人398，这个是属于我们潮台969才有的优惠。因为如果你在其他渠道的话，大小是同票的啊，大小同票，除非咱们孩子是3岁以下或者1米以下是免票的，不然的话你像3到14岁的儿童跟大人票本来是一样的价格。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有效期到8月31号。如果大家有兴趣啊，要一定要提前一天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然后有任何的问题，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你那个购买的当中的一些记录的内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直接输入数字6就可以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哪些时刻你就觉得说自己很没有安全感嘛，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有朋友他说，自己或者家里人生病，我最没有安全感和无力感。哦，对，我觉得那个无力感可能多于安全感吧。你像我前段时间不是跟大家讲，我妈那个有耳鸣啊，然后耳朵很不舒服，就还有那种头闷闷的感觉，我就觉得说天哪，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是很无力，你知道吗？就是一直在给他找医生，然后那个效果也不是很好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到底要怎么办，就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那种无力感大过安全感。还有朋友他说，没想到强中自有强中手，上次还有10公里去加油，我寻思就在单位边上还算安全感，结果我开过去，那家加油站在整修啊，我当时就慌了，然后找了一家远一点的，很怕半路上熄火。现在剩15公里就会去赶紧加油了。我现在剩那个50公里，就是那个直接那个油灯一亮，我就会马上去加油。上次差点吓死我，你知道吗？1公里，我就剩1公里了。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昨天下班的时候，我的车大概剩了30公里不到，我的单程是25公里，想着下了班去加油，然后在车上听969就忘记加油，都快到家才想起来，我慌死了，然后关掉空调，忐忑了一路，慢悠悠的开到了一个附近的加油站。慢悠悠听起来，你是说不敢加油门是不是？因为慢悠悠听起来好像也不是很着急的样子。还有听众说，电车的电量不足，是不是低于50的电量就会很慌？哎，那如果是，哎，我看我那个朋友他们那个电车经常就20%-30%，我看他们跑得呜呜的，不是说很耐跑吗？还是说你本身的那种用电焦虑就是要比别人要更多一些，也有这个可能，对不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觉得哪些时刻有感受到很没有安全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然后今天那个我们有出行的旅游的相关推荐来给大家，我先给大家找一个那个啊，这个吧，呼伦贝尔的这个，呼伦贝尔旅游的话，有给大家安排草原双飞纯玩7日游的行程，是我们江西独立成团的，然后会给大家升级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就是大家入住的时候，不管你是早上起床还是晚上睡前，你推开门就是非常漂亮的青青草原，可美丽了。然后也给大家有安排当地的美食，比如说有烤全羊啊，比如说有那个内蒙古的私房菜，还有蒙古族的特色美。

0: 副驾驶跟主驾驶之间不是有一个那个就是放杯子那个地方嘛，在那个地方打翻了，但是还好那个地方都塑料的，稍微擦一下就好，而且量没有很大。如果是量超大的话，就肯定是够呛，这个好吓人。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哪些时刻你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呢？我们准备进一下宣传，宣传之后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朝台。
4: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各位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装修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创意装饰，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进行报名。然后这一次创意装饰有进行门店开业的专属福利活动，就是报名有20个稀缺名额，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原价25000元的全无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的活动，里面包含了索菲亚软装，有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非常多的一线大品牌的商品。然后如果是报名成功，还可以免费领取功夫女足主题的这个电影票。完事之后，现在创意装饰有在进行一个就是它的一个付款模式，我觉得特别的好，就是至少能让我们觉得很安心，先装后付这种模式，就是先装修后付款。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他们装修其实是有一些心里有一些惴惴不安，很没有安全感，就觉得说我提前已经付了啊10%多少，就一定比例可能是有50-60%的等等这样的这个装修金，然后呢装修公司开始给你装，就慢慢装慢慢挨，然后出了问题可能你就觉得说哎，对方都已经把钱给我了，那我就糊弄糊弄得了，就是大家就很担心这些问题。甚至有一些装修公司可能收了钱就直接就连活都不干，他就跑了，这公司就不见了，对吧？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对不对？所以如果是大家去担心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了解一下创意装饰目前推出的先装后付的模式，就是施工分阶段进行验收，比如说水电、瓦工等等，它每一道工序合格之后你再付款，施工不合格免费返工，这样商家就拿不到款项，所以大家也不用去太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商家也是希望说为了快速回款，所以也会希望工期快速一点，然后东西做得好一点，对吧？这样的话验收完了赶紧回款就完事儿，所以呢他们也不敢随意的增加一些增项，质量啊、工期啊、加价啊这些问题可以一次性的规避。另外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跟创意装饰已经达成了有10年左右的长期合作，所以呢如果是大家希望说有一个公信力背书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创意装饰。我们台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还担任了这个品牌监督官，给大家保驾护航。大家有兴趣可以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这是电话号码，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打电话详细的咨询啊，可以预约到店看一下他们的展厅。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然后那个就是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那个哪些时刻会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然后另外还有听众，大概有10000个听众说那个喜欢听我跟王晶两个人的节目，一个人的节目不太爱听。就是我觉得大家要适应这个状态，因为王晶老师的话呢，他可不是每一天都有时间那个莅临我们直播间的，对吧？你对吧？咱说你打着灯笼找，还有哪个电台比我们台更好听的，是不是呀？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塞娜，王晶不在你身边会不会没有安全感？这个好像刚刚也很有听众问过了啊，没有，就还好。因为就是任务量大一点而已，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正常呗，就正常播出呗，可怎么办嘞，是吧？摊上了个这么的搭档。还有听众，好多听众他说那个安不安全感不重要，主要是王晶的费用得那个今天给我。行，等一下我去问一问他。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关于安全感的事情，他说我开车如果是出门不开导航的话，我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只要是超过5公里

0: 的路程我是一定要导航的，我也是，但是我要具体看是不是我熟悉的片区，如果是我不熟悉的片区，我可能一公里就得都得，我可能一公里，我可能一公里都得那个开导航，所以它不是一个这个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它是一个道路熟不熟悉的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哪些时刻你就很没有安全感呢。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肚脐贴的话，要注意一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肚脐贴这三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大家点击进行购买就可以了。然后因为肚脐贴前段时间王晶不是给了样品给周凡嘛，就是周凡那天来我不是说他齿痕很重吗，然后我说你才非常适合这个肚脐贴呀、啊、然后我说到时候让王晶给你一盒啊，王晶不是给了他一盒那个肚脐贴吗，他贴完之后有什么反应？
1: 是我给他吗？
0: 是你给他啊？
1: 不是你说你要送他
0: 哦、
1: oh, 你把送他的配额给别人了？
0: 没有，全塞我自己肚脐眼、啊、一块。
1: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0: 他有反馈吗，
1: 齿痕是什么样子啊？
0: 我看你舌头，你没有齿，你就看周凡让他来啊，今天不是都到了吗？让周凡来啊，齿痕就是那种，
1: 你说咬到之后它会有一个痕迹在那边留很久吗？
0: 对，就一直在，你都不用咬到，它就是放在那儿就会。好、啊，等会我给你看一下啊，齿痕。
1: 你有照片？我以为你有拍到周凡齿痕的照片。
0: 你看，你看，周凡就这样的，看到没？这就齿痕。周凡是不是很严重？
1: 那很严重哎、
0: 啊！对啊，湿气超多，一拧一把水出来。所以如果大家也想去使用一下肚脐贴这一款产品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肚脐贴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嗯、肚脐眼的肚脐，贴是被子旁的贴，贴贴的贴。
1: 对，要提醒大家，我们给大家那个发出的那个肚脐贴，它里面是有两个盒子，然后其中一个呢是肚脐贴的那个
0: 小丸子
1: 当中，对，小丸子、嗯、另外一个是那个贴纸本身，
0: 对，
1: 就两个盒子是长一样的。
0: 对，
1: 大家就是不要去以为说哎，好像两个盒子长一样啊，可能是一种东西吧，就没少了一个什么，其实
0: 没
1: 有的，
0: 没有没有，
1: 大家自己要注意一下。
0: 是的是的。然后这款产品它是由土家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国豪老先生主导研发的，
1: 嗯，
0: 然后呢它是一个升级款，跟去年相比较的话这是一款升级款。
1: 对对对，
0: 特别是三伏天，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入伏了嘛，所以三伏天的时候如果是又潮又热，每个人都像在桑拿房里面，湿气就被困在身体当中排不出去，所以就可以尝试使用一下这个肚脐贴。
1: 没错，
0: 它目前的价格十盒到手只要199块钱，很便宜，一盒30粒加30贴，一共300贴，平均一贴才几毛钱、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发送关键词肚脐贴三个字，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就可以了、啊、
1: 没错没错。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哪些时刻会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
1: 嗯、
0: 然后有朋友他说
1: 干嘛？
0: 那王晶什么时候冒出来的？而且又讲齿痕，是不是昨天的节目啊？
1: 我们都是录音的，因为我们节目都是录播的。
0: 对啊，
1: 好不好，
0: 就是这样子啊。
1: 哎，是不是有很多人没有办法区分这个他听到的东西到底是现在正在进行还是说已经录好的？
0: 其实我觉得90%的人其实都听不出来，
1: 我都会收到有听众的信息，
0: 对，
1: 说
0: 他们就说、哎、
1: 你们今天上班呢、哦、
0: 对对对，
1: 什么之类的，
0: 根本就没有、嗯、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哪些时刻你会感觉到没有安全感呢？
1: 是的是的，
0: 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看，比如说哎，钱呢、啊、工作啊、
1: 嗯、
0: 是吧，身体情况啊，
1: 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啊、
0: 嗯、
1: 等
0: 等
1: 等
0: 等，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我们进个整点，一会儿见。
2: 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7: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6: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5: 969
4: Number One
5: 潮台。